0: 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1: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星斗，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0: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贯彻实施反有组织犯罪法，筑牢平安法治建设防线，举报涉黑涉恶线索，人人有责，有奖保密。
3: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4: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3: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4: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5: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6: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5: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

0: 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I need you, baby.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海口市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严惩有组织犯罪，维护社会和谐稳定，黑恶势力露头就打，违法犯罪无处。

0: 虎藏身。
1: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2: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1: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2: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3: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3: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征服了我。
1: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2: 哇，这边好美！
1: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3: The music is coming。
1: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4: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海口市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圆顿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弘扬法治精神，坚决抵制黑恶势力，积极检举揭发黑恶线索，共同守护一方平安。
3: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4: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3: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4: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5: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6: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5: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当自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河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6: 红鲷鱼跳得欢，曲口生蚝一口鲜，三江莲雾个个甜。从枝头到舌尖的味蕾满足，从乡村到餐桌的全程所鲜，一加十加 N 的品牌体系，解锁农业品牌的致富密码，农业品牌建设赋能乡村振兴。美兰焕彩，好品强农，美兰好品，邀您共品。
8: 这是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今天呢，依旧是我们的美兰好品的专访时间啊。今天做客在我直播间的这位朋友，我说实话，刚才因为我在大厅接我们的嘉宾上来到直播间的时候，一路上他身上就有一股淡淡的香味儿，所以顾名思义，从我的一些关键词里面，大家也能够知道今天这位嘉宾可能是和香这个字儿密切相关。但是他不是一位女性啊，他是一位很帅气的男性，而且是一个90后的男性。单不单身一会儿我们再说。好的，首先我们先来听一下他的声音。你好。
9: 大家好。
8: 这声音非常非常的有磁性哈，我来向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也是我们美兰好品大家族当中的一个朋友，他呢是海南香格沉香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创始人。然后我昨天特有意思一件事，就是我在和人聊天的过程当中，我给嘉宾发信息，我说你好唐伯虎，然后他说不好意思主持人，我的名字叫唐伯虎
9: 啊。是的。
8: 你的这个名字有啥典故呢？
9: 因为呢，我叫唐伯虎，也是个海南青年90后。因为我觉得古代是有唐伯虎点秋香，那我现在从事的产业是沉香，所以说呢，我叫唐伯虎点沉香。
8: 有没有很多人和我一样，唐伯虎先生您好？
9: 是会有很多，一开始都会认为唐伯虎。
8: 对大家，但是你的这个名字特别容易记忆哈。
9: 嗯，
8: 然后我觉得首先我刚才在和你短暂的一个交流过程当中，我发现其实你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人。
9: 嗯，
8: 就如果能够长期扎根在某一个行业当中，不断去调研市场，然后深入到田间地头，然后跟着我们的这些工人一块儿去想技术，最后还做成功了，这是一件特别不容易的事儿。乡村振兴当中现在有很多一些返乡的青年，
9: 是的，
8: 大家一起来做。那么我们就来说一下你们的这个沉香园也好，你们的这个公司也好，为什么看见每一次的简介当中是90后三个兄弟共同创业，对不对？
9: 是。
8: 这背后有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9: 主持人好，观众好，我们三位海南90后的青年人，就是因为10年前呢，大家相聚认识在一起， 然后发现海南沉香这个产业呢，未来的发展方向是很大的。那我们作为海南本土青年，经过调研过后，会发现这个沉香市场虽然很大，但是市场上比较鱼龙混杂，所以我们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十年前呢，然后扎根海南，然后用十年的时间，然后从育苗到现在的种植，到核心的技术的研究，到加工，到品牌，到销售，到去年的贸易，然后用十年的时间把这个海南三位小伙子，把这个海南沉香用了十年时间全产业链做到一个小小油猪城的一个目前的一个状况。
8: 微微的问一下，虽然是九零后的三位哈，你们的平均年龄是九几？
9: 我是九三，另外两个小伙伴呢是九七年。
8: 这么年轻的呀？
9: 对，
8: 所以年轻人其实在一起还是会有很多一些火花哈。
9: 啊，是的。
8: 他们，你们现在满香阁，你们的种植园是在美兰区三江。
9: 嗯，我们的主要的总基地是在美兰区三江镇的上云村委会。然后我们的那里是建有的一个沉香种植园，然后育苗圃，然后农庄，然后非遗箱牌加工坊，还有销售展厅，
8: 挺全面的产业链
9: 啊。是的。
8: 那三个小伙子，你是海南的哪个地方？
9: 我是海南临高人。
8: 临高的。
9: 嗯，
8: 然后另外两个小伙伴呢，
9: 就是本地的三江人。
8: 所以就进入到他们家乡里面。
9: 是的，
8: 三江镇的。
9: 是，
8: 你们也不是发小。
9: 不是，也是因为我们那时候是朋友，是车友。
8: 哦，
9: 因为和三江的小伙伴当时是车友，然后那时候就邀请我们到他家乡里面去钓鱼吃饭。
8: 嗯，
9: 然后我就发现哇塞，这个环境，这个丁云湖非常漂亮。
8: 嗯，
9: 然后我们就说哎，干脆这里我们也种上沉香呗，然后未来把这里当做海口的后花园，打造一个以沉香产业为主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比如说农文旅啊，或者说船产业啊的一个目标。所以那时候就是一个信念。
8: 嗯，
9: 也就是当时三个人有这个信念，一路

0: 坚持，一把泪一把汗的，然后做到现在。
1: 10年前，
0: 嗯，
1: 然后但是你是发起人，
0: 啊，
1: 你当时看了，
0: 我是发起人，
1: 因为我刚才也聊了一下和这个唐伯虎，我们知道其实你的经历很丰富，
0: 嗯，是的，
1: 就你有很丰富的社会实践经验，创业也没有一帆风顺。之前是创业哪些板块？
0: 是因为我个人的学历不是所谓的什么，不是所谓的那个，大学出来，我出来社会比较早，
1: 嗯，
0: 所以说那时候是上了中专、大专，然后18岁就开始毕业在海口，所以说不安分的性格的。那时候毕业过后，我是学药剂的。
1: 哦，你学药的哈？
0: 哦，对，所以那时候我是在医院的实习呀，还有那个深圳的药店实习，还有那个海口市的央企药厂上班，然后那时候是不安分的性格，觉得早九晚五的工作满足不了自己折腾的性格，所以那时候不是边上班边下班时候就选择了比如说骑电动车啊，然后拉个载个客，然后摆地摊，在解放西那个友谊天桥摆地摊贴膜卖手机壳，还有情人节的时候卖玫瑰花，还有天气冷的时候在保税区的门口卖烤甘蔗等等，这些事情就是喜欢折腾，比较热爱生活，热爱这种丰富的人生，
1: 就闲不下来，你就觉得好像每一天24小时是不够用的，
0: 真的不够用，
1: 我还让自己变得更充实一些，
0: 是的，
1: 所以就想着想着，但是那几年可能创业也没有这么的容易，
0: 没有，
1: 包括自己其实也在国贸也创过业，
0: 对，我真正第一次的创业呢是2016年从央企药厂离职过后，然后在国贸做业务员2016年、然后用了1年的时间跑业务，然后把这个行业给摸透了，然后2017年就创办了人生第一家公司在国贸，然后那时候创业呢，然后前期2-3年还好，到了2019年，哎，我深刻的感觉到这个行业的大方向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要坚持的话肯定不是那么理想，所以说在2017年创业的时候遇到一个玩沉香的老板吧，然后就开始那时候接触到沉香，哎，我说这沉香对未来的市场应该大有方向，因为经历了互联网啊市场的调研就会发现，哇塞，沉香好名贵，好东西，然后很多喜欢沉香人非常多，同时海南沉香是作为自古以来呢非常好的一个产地，因为我调研了下，沉香作为热带的瑞香和植物，我们海南省它是作为全国唯一的热带省份，它对沉香树受伤过后结香，它的气候它的阳光光照是非常适合沉香树的生长，所以很多说到这里应该很多观众小伙伴可能会好奇沉香跟沉香树有什么区别，它沉香是怎么形成的，那我给主持人给观众就多聊一下，因为沉香它是沉香树经历过受伤过后创伤过后然后自身发布的油脂然后感染的真菌在这个伤口上去修复，然后抑制液累，它才能形成我们所谓的沉香，哎，它的沉香它的颜色是黄色褐色甚至黑色，它的香味呢非常好，那沉香要作为我们称为中国四大名香的香中之首，所以沉香是非常有很大的文化历史跟我们现代的很多开发好的产品，所以那时候我就深深的给沉香给迷住了，然后那时候说哎，开始2017年我就要先在回老家临高种的第一个基地是当做玩的，因为那时候也没有很多的技术去了解跟挖掘它，所以2017年种第一个基地就是做实验跟尝试，然后随着2018年2019年到了三江回归刚浪话题认识的小伙伴，又把第二个基地第三个基地在三江然后就扎根，然后三江的环境又可以支撑我们发展，作为农文旅作为非遗作为加工，然后这么好的一个环境然后就扎根在三江作为我们一个总基地，
1: 用了一段的时间啊，让小伙伴们对这个沉香有了一个全方位的一个科普，首先得让我们知道这是啥，
0: 是的，
1: 所以我发现就是干一行就是能一行，
0: 哦，
1: 对，专一行，因为如果说你要去深耕也好，或者说你要去做沉香这个产业哈，你只是凭一时的兴趣或者我觉得它很有市场，当然可能有的人他就会有市场的洞察力，但是你没有成为这个行业当中的其中一个专家的话，可能尤其是对于这些农作物而已啊，它有一些很多自然的一些因素，包括说它的技术上该怎么样赋能才会做得更好，你还是要成为一个专家才能更好的在当中做统筹指导，然后这些年你以前的皮肤有这么黝黑吗？

0: 说实话是没有，以前是在国贸办公室做的，
1: 坐着哈、啊，吹
0: 是
1: 吹
0: 的，
1: 空调，但现在有种阳光黑的感觉
0: 是
1: 在
0: 的，
1: 哦。这些年是不是都是扎根在土地？
0: 是因为那时候2017年了解到这个城乡，同时我们的性格，我们的童年是在农村长大的，非常快乐，所以说又发现。那时候中央啊，我们政府啊都在支持乡村振兴，支持我们这些年轻人下乡创业，所以那时候呢，又跟我们的性格不安分几个因素联合在一起，然后就说好，那时候就选择行，先种第一个、第二个基地，然后坐着玩，然后边做边摸索，来从到慢慢的发展，才有这个坚定的信念，做成全产业链。所以说呢，但是调研过后，当时的创业没有那么一帆风顺，因为跟很多老前辈会聊到做农业，发现失败率高达70%-80%。
1: 哦，因为有自然的原因，还有各种客观的因素所在哈。
0: 对，我总觉得两个点，第一个是自然分数，都说做农业我们要靠天
1: 天吃
0: 吃饭，
1: 饭，
0: 所以这句话已经深入到喝到每个农业人的骨子里了，特别是在我们海南四面环海。每年的大台风的概率会越来越大，所以说呢，我那时候就知道做农业真的应该，可能没想到这么好。然后一个是台风风速，第二个是怕你种的好了又受到市场被动的一个销售因素，种的好不等于卖的好，所以说呢，就考虑着总结这两个点，如果坚信要做，就要解决这两个点的一开始的一个困难，从而做到技术型的企业，这是我给我们的团队伙伴定位好的。我们不做大企业，我们做技术型的企业，因为农业跟工业不同，农业的未知风险太多。所以说到这里呢，主持人，我们会想到2024年，我们海南岛历经了一个17级大的一个摩羯台风。那时候我们在湘江镇，可以说，哎呦，想想起来都流把泪。半个月没水、没电、没网，所以那时候都不知道怎么度过。但庆幸是，很多那时候摩羯啊，我们作为行业首创了一个唯一沉香树防风的一个专业的防风架，所以我们在2023年的时候就已经创新把这个防风架提前的做好，规避了这个
1: 台
0: 风。
1: 防风架，所以它能够在十几级的台风当中，你们的沉香树有连根拔起的情况吗？
0: 没有，
1: 全部完整，
0: 连吹倒都没有，那个
1: 倾斜吹倒都没有啊，
0: 都没有。说很多人，包括同行，包括朋友，都来好奇，因为我们三江镇是纸质摩羯台风的风口，最大的风口了，17级，然后我们的树5、6米、6、7米高，然后基本上一棵树都没吹倒。
1: 因为我为什么会好奇哈、啊？因为我去过这种沉香园，然后我就看到过这个沉香树，所以当时在说的时候，我说这个风力对于这个树，它的看它的树干啊等等啊，它和椰子树不一样，它的长型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怎么能在这种高峰之下扛下来？所以你关于这个技术能和大家来解释一下
0: 啊？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因为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嘛。因为很多种沉香的朋友也现在知道我们有这个专业的防风架的技术，那我现在给它分享出去。因为沉香树它的根系是很浅的，同时它种的树林不是很多，导致它也是属于这种软木，所以它很容易给台风吹断、吹倒、吹折。所以我们在2023年时候，团队经历了两年的时间调研，在2023年的时候，摩羯没有来临之前，我们就开始研究了这个专业的防风架。那传统市面上的防风呢，它就是一棵树，可能是一根钢管。那我们就会先联想到一个事例，一根筷子应该很容易折半、折倒、折断，但是给你100根筷子，你可能你就折不了了。那我们就利用这个道理去延伸到我们的防风架的研发，我们就会想，你只搞一棵树的防风，它肯定风大起来它是顶不住的。那我们干嘛不把所有基地的沉香树全部连在一起防风，它就形成了树跟树的风力互相拉扯，它形成个互相的一个支点，那就变成了所有的沉香树捆绑在一起，要么一棵树不倒，要么全片吹倒。所以摩羯来的时候就证明了我们这个实验这个防风架的技术是对的，
1: 考验了一下团结的力量。
0: 对，然后我们这所有的树，我们是每一个左边右边有很大的一个地牛石头扎根在埋在地下，然后用热镀锌的钢绞线左绑右绑，还有上面

0: 最高的2米5的位置形成一个行距，然后就把每一棵树用一根粗的绳子在这个钢绞线上，然后捆绑抱在一绑在一起，那就变成了所有的沉香树都被我们拿了一根绳子绑在这个防风架这个钢绞线捆绑上，而且这个是有韧性的，它的风一吹一拉的时候它的风力会消耗掉，所以它呢就不会硬硬被吹断，所以说就这个防风架把所有的树捆绑在一起，然后摩羯台风来临的时候，那时候以前的老厂房被吹倒了，但是庆幸的是沉香树没被吹倒。
1: 所以我刚刚看见你给我分享那个照片，它就是只要根系不要受到损害，
0: 是的，
1: 没有太大的问题，只是说那个叶子当时那可真是没办法，
0: 对，光秃秃的，
1: 但是过不了多久之后它又长出了新的枝叶
0: 啊，因为它的根系是发达没有受损，它会重新有营养长出新的嫩芽，所以现在你去我们基地会看到全部都是绿油油油的，一棵树都没吹倒。
1: 你每天在这样的一个产业园当中应该是心旷神怡吧，
0: 非常舒服，因为把它当作是我们自己的一个，基本上是所有除了睡觉的时间都在跟它打交道，
1: 每天看见它你感觉好像你都能和它对话了。
0: 是，我看到这个树，因为我时常，因为我们也会有很多游客周末会选择到我们沉香园里面玩飞翼相排跟参观，我会给他们介绍讲了最多的一句话，我说这个沉香树它不单是文化，不单是康养，不单是文玩，不单是收藏，它更重要的可能是我们的人生。我说为什么，因为我说沉香树它是要受伤过后经历过挫折磨难受伤，经历过时间的洗礼，经历过风吹雨晒，它最终才能形成沉香回馈给我们去享用。那我想到了我的人生就跟沉香树是一样的，我们刚出社会的时候我们经历了挫折，经历了失败，经历了欺骗，经历了痛苦，经历了种种不好的因素，但是也会一样到最后我们会发现我们所倾向的那束阳光一样会迎我们照来，我们会到最后会跟沉香的形成是一样的，会收入到幸福开心快乐，哎，分享喜悦。所以说我说给他们介绍最多就是我看到这棵沉香树就好比看到我的人生，可能甚至每个人的人生都一样。
1: 说到这个段让我对于沉香有了一个新的了解，以前我们只是觉得如果喜欢闻这味道人闻了之后你比较安神嘛，比较舒适，
0: 是的，
1: 但你今天说了沉香，因为它这个香是怎么来的哈，哎，它和人生结合，我发现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这个样子，我们在不同的阶段每一步都不是白走的，
0: 是的，
1: 可能在当下你觉得很多的困境你走不出来，但是好像走过这圈你再回头看的时候感谢那个时候坚持咬牙的自己，那么沉香最终能够提炼出来这个香味，可能也是凝聚了所有的酸甜苦辣，然后最后有这样淡淡的一份能够让你安神的香味，
0: 是的，
1: 它其实也是充满着一种正能量哈。如果我们这样去理解的话，
0: 的，
1: 所以你看看一个做沉香产业园的创始人唐伯武，但是他把他自己的实践，把他自己这么多年摸爬滚打的切身的感受融入到了沉香园当中的每一棵沉香树里面凝结而来，最后提炼出来所有的不同的产品和这股香味哈，
0: 是的，
1: 我觉得也有很多你自己的独特的感受，因为每个人可能看到的都是不一样的，但是你可以把人生百味融入到沉香当中和大家来普及，想必可能更多人也对于你们的沉香会更感兴趣，
0: 是的。
1: 哎，我来刚才我也无意间听到，因为马上要进入到我们的一个半点宣传哈，我也想给你一个小小的宣传沉香的机会，你刚才说周末的时候也有朋友可以去到你们的沉香园，那可以做些什么，具体再和大家分享一下。
0: 好的，主持人，我们平时周末节假日会迎来一些朋友，或者说是通过网络上认识到我们的，他们会带家人跟朋友聚会，带父母来到我们沉香园呢。
1: 叫什么沉香园？
0: 满香阁沉香园。我们的地址呢就在三江镇，然后上云村委会的，可以大家地图搜索满香阁沉香加工厂。
1: 满香阁，阁楼的阁，满园的香味儿，在这个阁楼当中，满香阁沉香园就可以找得到了，是不？
0: 是的。
1: Uh-huh.
0: 然后满香阁沉香加工厂或者沉香园来到我们地方，他们周末来到我们这里是参观沉香园，给他们科普沉香树的知识，沉香的形成，包括给他们体验沉香，它的产品是很丰富的，像我们有的沉香茶，还有我们的沉香精油，
1: 还有沉香茶，
0: 还有沉香线香，还有我们刚跟美兰好品全新上市的无粘粉的沉香香片，
1: 这是我的王炸，一会儿回来时候我们要详细和大家来说一下。 那所以就是可以身临其境的感受到沉香园，也可以体验一下这些沉香的产品等等，可能还会有 DIY 的这个环节，让大家更加了解哈。
0: 对，非香牌。
1: 所以刚才你看看，我们的唐伯虎先生为大家介绍这么多关于满江阁沉香园的一些相关的一个情况。那么在后半节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将会继续为大家分享刚才有提到美兰好品啦，和美兰好品联合的授权的这个产品呢，也上市了。
0: 是的，
1: 它究竟有些什么样的与众不同？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调频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

0: 就在这一夜。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2: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3: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4: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1: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5: 是什么？
1: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0: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6: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7: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8: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

0: 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 冰雪在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香，
3: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4: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6: 当自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和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5: 红鲷鱼跳得欢，曲口生蚝一口鲜，酸姜莲雾个个甜，从枝头

0: 听，在海口 APP 和喜马拉雅呢，都可以在当中首先关注一下我们海口生活广播的账号，然后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今天是我们的美兰好品的专访时间啊，做客在我们直播间的是来自于海南满香阁沉香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唐伯武。特别有意思的一个90后的大男孩，然后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和大家说了很多，而且我发现他用互联网的思维去做这个产业，然后自己未来还想打造一个属于自己的账号，太有意思了！你那账号能够和大家说一下吗？
1: 我这个账号是叫海南青年 F8，也正期打一下广告，因为我们是想把我们海南青年七个小伙子跟一条狗的故事，
0: 还有一条狗，刚才我听到一条狗，这小狗在里面扮演什么角色？
1: 旺财
0: 和你又是怎么认识的？
1: 说这旺财呢，我从小就很喜欢狗狗，养了很多，然后那个狗狗呢是我们有一次开车围园旅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就是我们所称的狗贩子拉着这条狗准备可能是要送到狗肉店那我看到了那一刹那，我就掉头回去拦下他，问说这狗是怎么来的，你不会是偷的吧？然后他说没有，是那个村里面的一个大爷养了，太大了不想养了，就把它卖了，
0: 卖给他了。
1: 所以那时候我就心那么刚好一瞪一下，我说行，大叔来，你看那这狗多少钱，我给你买了吧，我就拿回园里面去养。然后这条狗呢非常好玩，然后也非常一个亲切，所以说就留在这个沉香园里面把它养了。
0: 只因多看了你一眼
1: 是的
0: 你转头那一刻他也抬头看见了你，证明就是唐伯武是一个特别有爱心的人，所以到这个满香阁，你们去到满香阁的时候可能也可以看见旺财，
1: 可以看到
0: 开开心心的摇着大尾巴，
1: 现在好大好大一只，
0: 迎接着大家哈
1: 是的，
0: 所以我们也可以感受一下。好的，然后我们言归正传，
1: 好，
0: 知道了 F8 和一条狗的这个故事之外呢，可能在你们的视频号当中未来也可以知道更多你们的一些创业和你们和沉香之间那些有趣的故事啊。
1: 是的，
0: 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是要回到沉香本身，因为满香阁我刚才你听见你说你是希望就是小而精，没有必要做那么大，所以现在在你们产业园里面除了种植一系列，它是非常完整的一个产业链哈。
1: 是的，
0: 现在的产品在研发的过程里面，刚才我们也抛砖引玉说到了和美兰好品的关系。
1: 是的，
0: 它授权之下，那你们做了哪一个联合的一个产品呢？
1: 好，给主持人介绍一下，因为我们是企业是在美兰区的三江镇，所以说呢，此次也是受到美兰区的大力支持，我们这年轻人乡村创业、下乡创业，然后呢，我们全新上市了一款产品，叫无粘粉的沉香香片，它最大的一个卖点是我们用了我们自己种植的海南济南虫肉的原材料，然后打成粉，然后压制成了 香片。它最大的卖点跟其他我们比如说点了一根根那种线香，它是用了我们会用的一些楠木粘粉来去做线香，但是我们这个香片呢它是不需要的，它是直接100%的沉香粉直接压制成的，所以它就没有这些粘粉啊这些其他的异味，所以这一款是我们跟美兰区也受到美兰好评的授权下，然后共同全新上市的这么一款产品。而且这款产品的设计包装风格，我们是用到了一个黎族，以前的黎族的古人在深山老林采香的这么一个画面，然后叫从黎采香，然后的一个设计包装风格非常精致，还带有了黎族的一些花纹在两边这个礼盒上，所以我们这款产品不管是日常作为伴手礼送人，还是说自用，像我们在平时喝茶瑜伽办公室的时候点上一片随身携带，还有我们平时去出差的时候都知道酒店的异味可能香水都不是很让人很舒服，
0: 有人很不习惯这个味道，
1: 对，然后这个香片可以随身携带，一放到桌上一点，一放到防火棉非常便捷方便，所以说呢也适合出差的朋友们，然后携带它，然后为自己的身心健康还有自己的心情愉悦给到自己一个美好生活的追求吧。
0: 刚才说到一点特别关键哈，因为我也爱闻这香沉香的话，
1: 是的，
0: 然后你说到便携，是刚才我看见了这个产品之后我的第一个感觉，以前的线香的话可能它也
1: 是
0: 比较长对不对，我可能只能在居家的时候，比如说我当压力很大的时候可能我想放松一下看一本书或怎么样，我会稍微点一点，但是它也会有一些情况，你无论是放在香炉里面还是任何一个情况，我觉得它好像用的不是非常全，这是第一个哈。第二个，

0: 如果你不放在这香炉里面呢，它又会搞得到处都是。
1: 是的，它的香味到处都掉。
0: 啊，我也没有办法随身携带它，你不可能在任何地方拿一大罐出来，有点奇怪。但是你刚才那个，我就像女生平时我们出门的时候、啊、带个小香水的便携式的、
1: 嗯，
0: 或者是我带一个什么补妆的东西，
1: 嗯、
0: 小而精，
1: 是的，
0: 我就可以随时都可以，对吧？在自己的一些私人的空间时。所以你刚才说到这个沉香，这是你们研发出来的一个新的一个产品，
1: 是、嗯、
0: 也是和美兰好品共同授权。
1: 是的。
0: 那之后也不知道，我们也希望它在市场当中吧，能够受到更多人的喜爱哈。
1: 是的。
0: 这是其中一款。那么说到满香阁，还有哪一些你认为你还是特别想和大家分享的沉香产品呢？
1: 我们目前卖的比较销量最好的还有其他的产品，特别是我们的沉香手串。
0: 嗯，
1: 沉香手串是大家都喜欢闻完戴的、嗯、随时随地的去闻它。那我们沉香手串呢，跟市面上会有很大的一个工艺上的一个区分。
0: 嗯哼，
1: 因为我们沉香手串用的是我们的栀子海南种植的原材料，然后我们纯化过后，它的水分给挥发了，剩下它的香味是比较原汁原味的，加上我们的同伴同事，然后车珠子，我们是一台这个机子，一个珠子一个珠子的车，一个珠子一个珠子的打磨，保留了它沉香原材料的最珠的味道，然后最好闻的香味、
0: 嗯、
1: 而就是我们做我们海南沉手串的一个做法和工艺、
0: 嗯嗯、
1: 还有另外第二款就是我们所提到的沉香精油、
0: 嗯、
1: 特别是深受到女士的喜爱，因为很多的大牌香水都会用到的定香剂就是沉香精油、
0: 嗯、
1: 它是需要1000赫沉香它才能提取一克的
0: 精油，那味道真的非常的纯，
1: 对，它浓缩出来了100倍甚至1000倍，非常
0: 一点点
1: 稀缺、嗯、它的留香时间可以长达6到10个小时、
0: 嗯、
1: 它的花香味，它的木香味，它的凉味，它的蜜香味，它的层次感是变化非常足的，特别是在我们晚上睡眠前的时候护好肤了，可以擦在我们的脸上，然后可以淡斑祛斑、
0: 嗯、
1: 还可以安神助眠，它的功效非常好、
0: 嗯、
1: 还可以日常当做香水来使用，
0: 可能有的女孩也可以给它轻轻的微微的点缀在我们的香水里面哈，综合一下这样的味道，
1: 嗯，
0: 就是说身上的常常有时候刚才唐伯虎过来的时候，我觉得身上就是有一股沉香的这种味道、
1: 嗯、是的，
0: 你会觉得这个人会没有这么陌生、
1: 啊、
0: 没有这么多距离感
1: 亲切感，
0: 哎，你突然之间就拉近了彼此、
1: 啊、
0: 人和人之间，好像沉香就会有这种魅力存在、
1: 哎、对，
0: 它不像有些香水我觉得它是很有侵蚀性的，
1: 对，
0: 你闻了之后觉得这人特别不好相处，或者这个
1: 是冷它比较有这种慕名而来的亲切感，
0: 它没有棱角，就是这种香味是没有棱角的、
1: 啊、
0: 让人特别容易去接纳它哈、啊、
1: 它比较有这种慕名而来的亲切感，
0: 它没有棱角，就是这种香味是没有棱角的、
1: 啊、
0: 让人特别容易去接纳它哈，所以你是不是也被沉香的这种独特的香味的品质好像也把你同化掉了，你也是一个没有太多棱角让人觉得特别容易亲近的人，
1: 没有没有，我是非常热爱生活热爱方方面面的一切的的一个人物，所以说沉香它是阳性的东西，代表着正能量，所以我们也是给沉香给吸引、
0: 嗯、
1: 真正是这样子的。
0: 你刚才说到沉香，其实你们除了那个你们防空的技术，包括你们研发了创新的产品
1: 的、
0: 你们90后三个小伙子、虽然你们不是从小长大的青梅竹马发小，但是你觉得就是心智是一样的，
1: 对，
0: 所以你们在创业路上你们特别的顺利、然后大家在一起共同真的是相互之间的协助哈，然后共同的参谋、接下来好像在2025年你们也做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1: 啊，这个事情呢还是比较庆幸的，因为我们的沉香目前在中国是被列为2级的植物濒危保护、所以说你要进出口它是必须非常办理很困难，所以说呢这几十年来都没有这个企业作为沉香原材料的出口，所以我们企业在25年的时候成功办理海南首家原料出口到贸易，出口贸易到中东地区的这个企业、是我们在25年时候第一家沉香原料，所以说呢也非常庆幸在我们的努力下，在我们的品质下，我们能做到这么一个事情，在我们海南刚好去年也是封关，所以说呢封关之后贸易港，然后我们又作为了 业界第一家沉香原料出口到国际，有时候觉得这个事情呢非常开心，也非常兴奋，也成为我们企业的一个口碑名誉、能达到出口的资质、所以说这是一件非常喜欢的一个事情，
0: 自己也很开心，
1: 觉得自己的努力，哎呀，觉得哎呀都会有朝一日都会 奔向而来。
0: 对，我之前可能觉得自己付出了很多，
1: 是的，
0: 但是好像慢慢的都有所成效。
1: 是，
0: 可能不同的商人在做不同的事情，有的人是追求效益，效益为先哈，这其实也是很自然的一件，很实在的一件事情。但是可能你也会享受这个过程，最后你发现自己所有的努力没有付诸东流，
1: 对，
0: 慢慢的一点一点的，
1: 一点一点
0: 都有成效，它也不是说在回报于你，
1: 是，
0: 只是可以让你觉得你的产品被更多人看见，而且它也出海了，
1: 是的，
0: 也来到了国际市场之上，未来它还能怎么样发展？可能三个小伙子还有自己的很多的想法，
1: 是的，
0: 包括刚才我觉得唐伯虎的心态特别好，他说：“志晓，我也不想把我的东西做得有多大多大，尤其是农业，对不对？但是你就想在看上去比较精小的范围之内做出真正的精品。
1: 对，
0: 你们现在就是这样去做的吗？
1: 是的，我们目前的一个企业状况就是这种状况，就是我们今年的一号文件也提到了发展箱中产业，做小做精，它跟我的理念是一直很对的。因为我们的理念呢，特别在农业，未知风险自然因素太多了，所以我们一直的理念就是做好一个环节再做另外一个环节，然后在可控制的企业的范围内不要盲目扩张。所以我们现在的状况就是虽然是麻雀虽小但五脏俱全，所以我们现在有机会到我们的城乡园呢去玩，会看到我们有城乡农庄，是城乡鸡，然后还有一个非遗箱牌，我们去年已经这个非遗箱牌已经推广了不少1000号人次亲手制作我们的中国箱牌文化，就是拿我们的城乡粉亲手制作这个箱牌出来，然后做出来的非常有成就感，所以我们去年呢已经有了不少1000号游客来到我们城乡园去体验，我们还会跟各大公司、保险、银行、4S 店去上门给他们做推广，给他们的客户、高净值的客户去做宣传。我觉得这个事情呢，你看又能发展我们中国的乡文化、非遗文化，还可以同时把我们海南城乡的产业给发展，所以我觉得哎，每天都很开心，
0: 还拉动了就业是吧？
1: 是的，我们那里都带动了当地老百姓，甚至我们现在是还有00后应届生的加入了，然后打造整
0: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可喜的现象哦。刚刚毕业的年轻的孩子愿意沉浸在这个乡村里面，
1: 也非常
0: 投入到乡村振兴哈，很好。
1: 所以能跟我们这些性格是一致的人，所以我们也让他们到这里工作，然后培养他们跟我们一样组成一个团队，然后是我们现在想。不是说我们三个小伙子是想做海南青年 F8， 就是海南青年七个小伙子跟一条狗的一个每天记录我们生活的一个短视频，所以说这样子。
0: 我们希望在 F8 的这个短视频当中真的是可以看见不仅是有城乡种植，然后城乡的文化
1: 辛酸苦辣都有，
0: 对，还有创业青年们在一块儿碰撞出的火花和你们的日常，可能这些花絮是非常非常能够吸人眼球
1: 的，
0: 能让大家很关注，然后包括这个旺财未来可能也会成为咱们美兰区三江镇的一条网红小狗然后很多人我希望能够慕名而来看看旺财。
1: 好啊好啊，
0: 对吧，
1: 对，
0: 遇见了一个善良的唐伯虎，也改变了他的狗生让他在这个城乡园里面每天快乐的奔跑，虽然这个是我们说的未来希望能看到的这个美好的景象，但是还是希望能够在现有的我们的产业基础之上不断的做大做强。未来关于城乡这块的研发，自己还有没有一些新的小的规划呢？
1: 我们的研发呢，就是我们会按照我们企业的踏实的战略来走，一步一步个脚印，把我们最眼前的事情先做好，我们才能谈未来所以呢，我们的产品的研发跟以后的新品，我希望一定是深受观众还有朋友们的认可跟喜好才是我们去做这件事情的驱动力。所以说呢，我们会秉着我们品牌这里讲到品牌的话，我跟讲一下我们的品牌的话叫穷乡万家，非常接地气，穷是代表着海南所以说它代表着海南城乡的 logo 是个乡，
0: 很有互联网的一些意识，然后唐伯虎点城乡，
1: 是的，所以我们希望我的 logo 是个乡，
0: 很有互联网的一些意识，然后唐伯虎点城乡，
1: 是的，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这个穷乡万家海南城乡品牌然后接地气的让大家能认可我们的产品，让大家所去喜欢，所以这就是我们的驱动力去做未来在我们的这个事业上然后给予我们的帮助。所以我说我们也是希望把我们的努力跟成果回馈到我们的任何我们的朋友跟客户上让他们觉得海南城乡原来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贵，也没有想象中在网上买的那么假就是又真又 性价比较高。
0: 哎，我在想你现在和我聊了我们一档节目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哈，我突然之间觉得未来如果我要做一期人物的专访，我会去找唐伯虎，这可能是我们今年的一个约定，未来的约定。
1: 好啊，
0: 因为我特别喜欢去抓这种人物故事、我都想好你的这期人物故事，比如说他在街头他卖过烤甘蔗，
1: 是的，
0: 他跑过什么销售，但一年的时间他把产业摸透，自己去创业，
1: 是的，
0: 最后创业过程当中创着创着创着的话呢、他认识到了志同道合的三个小伙伴，他们都来自于90后，
1: 是的、
0: 对吧，他们成军去钓鱼，
1: 是的
0: 去玩乐，但是最后把他们结缘在一块的竟然是一种香，
1: 是的，
0: 然后接着他们打造了 F8 的故事， F8 当中还有一条狗，天哪，从这些关键词当中我觉得互联网的思维大爆炸，这人究竟是谁，再来聊一聊。其实我觉得你是用非常轻松的诙谐的一种方式，但是这些年的创业的过程一定没有这么的容易、
1: 没有
0: 一次的创业一定是顺风顺水的，
1: 是的，
0: 能够坚持下来的我觉得都是特别厉害的，而且尤其是在一些大环境之下，包括还有一些自然条件的考验之下，你们还是坚挺下来，第一个是够硬的产品和技术、第二个是够坚强的心智，
1: 是
0: 够和气的人，
1: 是的，
0: 对不对、然后还有够好的一些政策帮助，
1: 是的，
0: 各种的因素在一起，然后又在我们封关运作之后，我想一定会为你们带来更多更多新的机遇和发展，
1: 是的，
0: 也希望我们自贸港乡村振兴、自贸港下这些更多优秀的农产品啊、能够借船出海，
1: 是的，
0: 有更广阔的市场，从你们的沉香开始做起来。最后再为自己的品牌，我觉得值得向大家介绍一下，你们的产业园叫什么名字？
1: 海南满香阁沉香产业发展公司，然后我们的品牌呢是琼香万家，是由海南我们三位90后的小伙伴然后创办的这个公司跟品牌，希望我们琼香万家的沉香品牌，海南品牌，用最接地气最好的品质最性价比的价格，让大家认识到沉香，喜欢到沉香，任何我们的品牌，然后琼香万家，海南沉香带进万家。
0: 怎么找到你们？
1: 我们也开直播，也有抖店，然后搜琼香万家海南沉香馆就是我们的抖店，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短视频账号，可以关注了解我们日常创业这帮年轻人每天的生活，叫海南青年 F8 自媒体账号。
0: 你看就是唐伯虎的身上就是属于他不放过任何一次可以宣传的机会，但是他总是用一种很从容
1: 的
0: 我觉得很自信也很乐观的状态去感染着我。在这期的节目当中我个人是觉得特别开心，
1: 是感谢，
0: 时间过得也很快，
1: 谢
0: 谢，我也是发自内心的说希望所有扎根在乡村的乡村振兴的每一位朋友们，包括是这些返乡的创业青年们，
1: 是的，
0: 都能够坚持下去。然后我相信人的坚持和努力最后的结果不一定完全成为我们想要的那个正比，但是它一定会一点一点的向你折射出更多的正能量，告诉你你的坚持没有白费，
1: 是的，
0: 好不好？
1: 好，
0: 加油，希望你未来越好，也希望你们 F8 的故事能够更加精彩，我会关注你们。
1: 好的，
0: 对不对？
1: 感谢主持人，
0: 希望你们给大家带来更多沉香的品牌的故事，还有就是我们的比如说美兰区美兰好品，它之后和你们的一些共同的故事，
1: 是的，
0: 我们自贸港乡村底下还有些什么样精彩故事， F8 等着你们了啊。
1: 好的
0: 好的，以上就是本期我们自贸港乡村振兴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锁定，这里是调频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啦，拜拜。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见青色，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4: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3: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4: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2: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2: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12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灵动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学好反有组织犯罪法，筑牢扫黑除恶法治根基，全民学习反有组织犯罪法，共建共治共享平安海口。
3: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4: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3: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4: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5: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6: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5: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4: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6: 她化妆一小时，卸妆却一分钟。她嘴上嚷着减减减，火锅奶茶都不缺。她可盐可甜，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就是平凡生活中快乐的你，努力的你。每一位姐姐都在寻找更好的自己，邂逅美好，相遇生活，即刻出发，姐姐加油！

0: 这首歌曲应该大家不会陌生啊，在抖音啊 BGM 当中它常常都会贯穿在很多一些比如说很有意思的视频里面，又或者说是一些心情文录当中。这首歌第57次取消发送啊，这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你会有这样的一种选择，在什么样一种情况之下想对着微信的另一端的那个用户然后发出很多想要说的话，无论这个人的身份和你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可能常常会有这种徘徊和犹豫的时刻。我想这首歌可能也是在某一个时间段当中也唱出了大家很多时候纠结和挣扎的那种心情。这里是来自我们的调频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此时此刻为你所带来的姐姐加油，我是知晓。无论是纠结与否，在这个午间都希望你能够放松一点点，一起进入到今天的姐姐超有话。
1: 超级话题，超级聊，姐姐超有话。
0: 我们也是迎着今天的第一首歌，第57次取消发送，想和各位去聊一聊关于聊天的那些事儿哈。因为现在我觉得在生活里面最不可缺少的其中一个 APP 一定就是微信，微信已经贯穿于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所有，我觉得是每一个角落。如果说没有微信，好像你和全世界可以有一种瞬间就会失联的那种即视感。所以说它对于我们的影响究竟有多深呢？既爱又恨，然后呢又没有办法去断舍离。当你的手机屏幕亮起那一刻，微信的提示音叮咚一响，你的心里是不是跟着咯噔一下？不是不想联系，而有的时候呢某些特定的聊天方式真的会让我们对着那个小小的对话框突然感觉到非常的疲惫，甚至呢想立刻的关上手机，逃进没有网络的世界里喘一口大气。这就是现在有很多人都会有一种生理上的反应，就比如说我们听见闹钟的响声，听见微信的来信的这个声音，比如说还有语音的这个铃声一响起的时候，你瞬间你会觉得整个人完全就垮掉，然后你会觉得整个人的这个心脏急速的心率提升，就会有一种说不出来为什么会是这样一个情况。久而久之，对于微信聊天这个事儿，每个人的想法不太一样。我们越是离不开微信呢，维系着亲情、友情、工作，承载太多的情绪和期待，就会和我们紧紧的相维的密切的连接在一块儿。但也正是因为微信深入了我们的生活，那些沟通当中细微的不适感啊，才会被无限的放大。可能是满屏无法转文字的漫长的语音，可能是那个永远在问在吗却迟迟不开口的身影，也可能是聊得正热火朝天的时候突然之间人间蒸发。这些瞬间堆积起来成为了数字时代一种非常非常独特的社交微创伤哦。所以今天在我们的姐姐加油的超有话当中，想和各位一起聊聊，或许我们都暗自吐槽过却很少正式聊起，微信里面你最讨厌的聊天方式是哪一些呢？找到我们的方式很简单，微信公众号海口生活广播，添加关注，以你的留言文字的形式直接发送过来，我们都可以第一时间看得见哈。然后除了我们落地调频 104.4 之外呢，现在我们的调频还通过是网络端口，比如说蜻蜓、喜马拉雅、云听客户端和在海口 APP 里面，大家只要搜索我们的海口生活广播都可以第一时间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全网共同听听我们的节目。

来看一下来自于网友们的盘点，惊人的发现，微信二十个使用的习惯可能会爆出一个人的非常真实的底色性格。第一个就是60秒语音连续10条不带喘气儿的，不是话痨就是掌控狂魔，有没有？我真的是，我觉得这块上能够引起很多人的共鸣吧。聊天每一句话的结尾必带句号的，不是强迫症就是老派青年，然后把聊天框当做了文本在写。第二种，聊天特别爱用哦，不是高冷就是已读不回的这种专业户，用最短的字来敷衍最长的情。聊天爱发哈哈哈的，不是真开心就是社交礼仪大师，用笑声来掩盖内心的我到底在笑些什么。想想你的聊天的所有的浮散到你周围的朋友圈当中，以上有没有 Q 到啊？尤其是哦，其实这样的简短的字发送过来，被接收者心里是很不爽的，尤其是你在给他说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你费尽心思的去想想怎么去周全自己的话术啊，然后你好不容易把这个留言发送过去，而且你还不是发语音哦，你发的是文字哦，很认真的去精修了你的精琢了一下你的文字之后，对方隔了老半天居然回复一句就这种，我觉得这种回复在某些层面当中是给人感觉很不礼貌的，而且你看了之后你会觉得心里极度不爽的。聊天爱用在吗开头的，这就是现实当中啊，比如说你递个东西给别人，你问别人要不要，不是礼貌，是对社交缓冲带爱好的人。聊天爱发一些语音转文字的，不是懒，是社恐星人，连打字都要用科技规避直接交流的这份尴尬。你们有吗？就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你会选择把别人发给你的这种语音转成文字呢？哎，我觉得现在我们用的这种形式会比较多，因为我觉得听语音啊很累，尤其是这个人特别习惯花50秒以上的这种文字，50秒以上的语音，你说我就要听花将近1分钟的时间来听你这一条，而且很多时候他不止发一条，你想他一条都要占50秒以上，这个事儿对于他而言就是一时半会儿他说不清楚的，他总结能力本来就不是很好，所以他可能频繁的发了3到4条，平均每一条都在50秒到55秒之上，你说我得花多长的时间来听这一段很长的语音呢？就会选择快速的翻译成文字大概了解一下。我也记得曾经有一个同事说，他说要是像普通话好一点还好，比如说这位朋友发过来语音，他又是夹杂很浓的很明显的那种方言，语音识别又很有问题的时候，那真的是很痛苦，你不得不听听他的语音。还有第四种呢，就是定期会删除聊天记录的人，不是活在断舍离里面的极简主义者，就是不留痕迹的情感洁癖晚期。你们会定期的去删除自己微信的聊天记录吗？会不会有种习惯叫留痕呢？尤其是在工作当中的涉及工作交流的过程里面，我觉得还是要留痕的，比如说你要查询一下以往大家聊天过程当中涉及到的文件啊，查查关键字眼，可以把它翻出来作为一个工作的记录嘛。还有就是撤回消息之后必补一句，发错了，不是真的发错，是刚才那句话太，比如说他认为太蠢了，又或者是他想销毁证据，毁其选手。第五种，语音消息永远控制在10秒之内，并且每句的末尾都带一个哈哦，这个有吗？就是无论是语音上还是说你们在发文字的时候，你们都非常的习惯在字末加一句哈，我觉得这样说是不是会一下给人感觉就是距离感会拉近，而且不会觉得你这个人非常的冷淡。比如我们说明天上午我们去拜访这个客户，是这么一件事儿，但是如果你换成明天上午我们去拜访客户哈，是不是瞬间你听上去，你听的人会觉得没有这么大的一种控制和压迫感，好像是在和你商量，或者是有种温馨提示的感觉。我觉得在这一点之上，如果说是

领导哈，领导呢，他们可以适时的，在给员工安排工作时候说，比如说，哎，知晓啊，那个明天的早上这个工作报告啊，需要你去进行一个汇报，那今天晚上就得辛苦你加班熬夜写出一个总结的 PPT 了。好，是这么一件事儿。如果领导只是这样发的话，我的感觉是，加班就加班吧，讲这么多冠冕堂皇的借口。那如果领导说，明天这个报告呢，还是需要你代表公司去汇报哈，所以今天呢，就得要辛苦你一下，晚上加个班把这个 PPT 写出来哈。哎，你说是不是？情绪感、价值感来了没有？只有我自己有这种感觉吗？来，欢迎大家也和我们一起聊聊，微信公众账号海口生活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呢，直接把我们的这个留言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哈。我看见很多朋友已经发来了，首先第一个刷新刷新再刷新，柠檬不酸，你好老朋友一个，你好久都没有来了。他说我特别讨厌那种连续发十几条短消息刷屏的人，就一句话他非要拆成碎片，手机震不停，简直烦死了。确也有哈、啊，就是一句话，好像用50秒发语音也烦人，50秒拆成5条10秒，听上去也烦人。反正我觉得吧，好像就只要他不发语音，不发来信息就不烦，他只要发来，不管怎么样都烦。难道你是在说的是你自己的领导吗？金河，我讨厌对方突然甩一句在吗，你看这就刚才我们说的，然后半天不说正事儿，这就让我想到我个人特别讨厌的一种聊天的方式哈，譬如很急火急火燎的给我发来信息，在吗，有件事想和你说一下。好的，我看上他的这个语气应该是很急的事，所以我都放下手上的事儿，马上回复一句可以你说，紧接着一个小时过去了，一个半小时过去了，两个小时过去了。然后最可恨的是这件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你也不知道他究竟有多大的事儿，反正这事儿也没说，也没有个结尾。我个人是受不了这种方式，大家还有没有呢？我看还有我们的听众朋友发来说，我很反感长的语音方阵呐，特别是近60秒的语音，听上去真的是太崩溃了，很多人都会很害怕。风筝，我讨厌聊天聊一半就消失的，连个忙会儿都不说的人，这种也有，但是我觉得这种是不是考虑一下你们之间的关系哈、啊？我觉得在闺蜜之间这种情况常常会出现，就是几个人在一块儿巴拉巴拉聊天，聊着聊着聊着聊着聊着，好像心照不宣的就会有人默默的离场，然后紧接着三个人聊天，变成两个人之后聊聊聊聊聊聊聊聊，最后就是大家很自然就散场了，不需要有任何人说我先去忙一会儿啊，要不你们先聊，我先不聊了。好像闺蜜之间，尤其是咱们就是女性在一块聊天的时候，没有这样一个明晰的是什么时候谁该退场了，什么时候我现在有事儿忙，我先给我的姐妹们打个招呼，因为大家已经太熟络了，这已经变成一种心照不宣的，姐妹们反而还会非常自然说，哎，那个人又不知道跑哪去了，哎，不用管他，他经常就是这个样子的，我觉得这也是一种默契嘞，对不对？但是如果是那种在聊工作或者是一般的同事的这种关系，你聊着聊着突然，我觉得你和一般的同事或者是在工作上的有交集的这些朋友哈、啊，所谓的这种朋友就是社交礼仪之上的朋友，我们不会聊一些闲事儿，肯定还是聊一些和自己的工作或当下任务有关系的事儿。可是聊着聊着这个人突然之间消失，是一件极其让人不舒服而且不礼貌的事儿。沉默的小伙，哎呀，他说讨厌发消息必须秒回的人，你几分钟晚了一点点他就质疑你，然后会给你发无数的问号，他尤其是在我们工作群里面，而我们的领导就是这样，哎，特别招人不喜爱。我都不敢评论太多，因为好像这种感觉每个群里面都好像都会有这种志同道合的人，我也不敢多说，毕竟好像让了。

轩领导们的性格都惊人的相似呢。来，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一起聊一聊。今天我们聊的是什么呢？在平时啊聊天的这种过程当中，你会不会出现就是比如说让你特别特别讨厌的、不适应的、特别反感的这种聊天的方式呢？尤其是微信啊，虽然它短平快，但是它有的时候以一种海量信息或者说突然之间的人间蒸发的聊天模式，也会让人觉得这个招架不住吧。欢迎大家可以和我们继续聊一聊，微信公众账号海口生活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呢，您的留言以文字的形式继续发送过来，我们都可以看得见。这里是调频104.4，正在为你直播的姐姐加油，我是知晓。

继续我们看到是暖阳发来是，他说之前我特别受不了在聊天的过程当中总是用嗯和哦单字来回复的人，聊天就像是砸冰块一样的，那哪怕你加个表情呢，那手就是这么使不上劲儿吗？还有朋友发来信息说反感那种不分时间谈视频通话的，尤其是深夜或者是开会的时间，特别的讨厌，而一点都不讲礼貌。对，我觉得开会的时间都还好，因为可能对方也不知道你这个时候在工作日当中是在开会嘛，他也觉得是在工作的时间可以和你谈一个视频，会不会是有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我特别讨厌就是比如说晚上尤其是10点以后还动不动就开始谈视频的人，这点是让人觉得有一点受不了哈，可能也是因为工作的原因吧。如果是遇见非常棘手的工作任务，是一定要交代清楚的话，对方已经给你发了2次信息，你都没有及时回复，他比较着急，可能他会选择谈一下你的视频，语音。但是我觉得，如果什么事情你都是选择不分时间、不分场合，随时都谈一个电话、语音等等，会让人觉得很不舒服。而且每一个人其实都是独立的个体，除了工作之外，其实我们更多的是自己的生活和自己的交际圈嘛。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还是需要有一点点这种空间感的。再加上比如，那孩子还得休息。

呢，对不对？或者是人家还在给孩子辅导作业呢，我觉得像这种过程里面，是不是也可以给彼此多留一点点的空间，尤其是在工作当中适当的保持一点点的距离和这种可以适当宽松一点点的社交环境是比较好的。 Sometimes梨子你还在吗？这首歌曲要送给你啊，他说今天很想听到这首歌，本来想点播开场的第一首歌的，但是忘记了，没事儿，现在补给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卸妆却一分钟，他嘴上嚷着减减减，火锅奶茶都不缺，他可盐可甜，上得厅堂，下得厨房，他就是平凡生活中快乐的你，努力的你。每一位姐姐都在寻找更好的自己，邂逅美好，相遇生活，即刻出发，姐姐加油。
8: 超级话题，超级聊，姐姐超有话。
9: 回到是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姐姐加油超有话的环节，我是知晓。落地调频104.4网络端口、蜻蜓、喜马拉雅、云听客户端和在海口 APP 当中都可以直接找到我们。今天在我们的超有话当中呢，和各位正在聊到的互动话题是关于在微信聊天的过程当中，我最接受不了的那种聊天的方式或者是回复信息的方式。来，继续看到云朵。讨厌群里没完没了的收到请回复，或者是乱艾特所有人，看一些无效的无聊的链接。工作群里面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吗？因为工作群里面我们一般的要求就是只能够发和工作有关的内容，但是那些比如说你发一个什么心灵链接啊，这个是绝对是要屏蔽的，绝对是不允许的，你这是犯规了。软齿不生锈，他说我最烦用微信传那种超大文件的，还不压缩啊，加载半天还失败啊，还怪我没有接受。时间，他说有没有人特别

哎，我听见别人，比如说收到某某一个朋友说，哎，他最近结婚了，怎么啊？我说他结婚了，我才会选择跑到他的朋友圈里面专门点他头像啊，进去看了一圈之后，我还在人家可能已经半年前发的朋友圈底下留个言，说哇，恭喜恭喜啊！所有的朋友都非常无语的说一句，我看你那是爱二 G 时代吧？你是断网了吗？半年前的事儿，你现在发恭喜？真的就可能会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出现哈。但是你说。正儿八经的每天都喜欢去刷一下朋友圈，看看朋友们的动态，你们现在还会这样吗？我好像很久都没有这样做，可能也是因为没这个功夫，也没有这样的一个时间。好，然后蒸汽说，我们有一个家族群，说实话我特别害怕家族群里面第一个相亲相爱一家人总是会发一些其实完全不科学的信息，什么养生必看，然后还有就是哎，我的公婆，尤其是我的公公，最喜欢发密密麻麻的很长的文章啊，就输入那些心灵鸡汤，什么说孩子要长大之后有本事，这些事儿你做到了吗，等等等等诸如此类的。天哪，他说实在是太要命了。其实我们完全也能够体谅啊，相亲相爱一家群里面，因为基本上都是长辈，长辈呢第一个喜欢会发和健康有关的，第二个呢喜欢和家庭和睦有关的，然后第三呢也喜欢发育儿有关的，但是他们也不管这些渠道的来源，比如你看这个发这些内容的视频号你都觉得不靠谱，但他们是不会管溯源的，他们只是看了当下觉得哎呦好像有帮助挺好，这样吃真的可以健康啊，哎呀我都不知道，赶快就发在群里和大家分享，其实他们也是出于一种好心。所以作为子女的我们，第一个要时刻的提醒就不要受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觉得在无伤大雅的情况之下，长辈对我们发来的这些所有的分享链接我们就默默的收下吧，这也是他们的一片真心，很难得的真心，因为他们的日子里面很多时候其实是围绕着我们，以我们为中心轴的，关注我们的生活，关注我们的孩子，然后关注我们的健康等等。啊，还有玻璃说特别讨厌那种突如其来来一张图片不加任何的说明，让我猜吗？还是让我帮忙呢？还是纯粹只是分享呢？他这种特别讨厌。对，你这也让我想起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大家关系也不是特别熟的微信朋友，他总是会莫名其妙发一个链接给你，或者发一张什么图片，或者发一个什么什么类似的东西哈，也就没有下文了，你也不知道他发送来给你究竟是需要你帮忙呢，还是需要你了解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就不说明就会让大家觉得心里很奇怪，久而久之你很想把这样的人屏蔽掉。刚才我们说嘛，就在微信当中有些习惯其实可以凸显出一个人性格啊，比如我们再来看一下，借钱的时候先问你最近手头宽裕的，比直接说借我点钱让人会更加的舒服。还有呢，就是把我不想让你为难的这种体面留出来了，结尾永远是用先这样打个问号，而不是再见的，不是没礼貌，而是我不想结束对话，但我怕打扰你，所以留意一下哈，下次和你在留言聊天过程当中最后一句话永远是先这样打一个问号的，其实他是意犹未尽的，但是又作为一个非常体面有礼貌的人，很害怕占用你太多过长的时间，试探性的问问你我们是否还可以继续聊下去。但是如果你EQ IQ 也不是很在线，就来句对啊就先这样呗，其实对方心里的落差还是挺大的。姐姐加油少爷话，今天和大家正在聊到的是我最讨厌的那种聊天的模式，还会有哪一些呢？再来看两条吧。这位朋友说，我讨厌聊天聊正事的时候不说结束语啊，消失的被黑洞吸走了一样，哪怕一句先忙了也能够让这个对话有始有终，这也是刚才我们也提到过哈。还有朋友说反感那种炫耀式的聊天，每一句话都在展示他优越感啊，从新包包到海外游，
他这种会让人特别的受不了。我觉得不仅是在微信当中。

0: 聊天，如果是在朋友之间平时很日常的一个聚会，又或者是其实你们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见面了，好不容易大家凑出一个时间在一块见面啊，又或者说其实大家不在一个城市工作，好不容易有一个时间你回到原来的城市，然后和好朋友们聚个会，本来是心潮澎湃的想要去唠唠家常，谁知道大家聊的都是我现在买了几套房，或者是我家孩子怎么怎么地，又或者说我们现在我们这单位效益可好了，你们那儿是一个什么样情况呢？我觉得如果聊天总是聊着聊着到后面变成这样的一些话题的脉络，会让人觉得整个聊天失去了本来聚会的意义。如果这么多的功利和炫耀都完全放在了曾经如此同窗之情的朋友的身上，那么这样的聚会会不会让人感觉社交的压力感会更重呢？只是一个探讨啊。当然我们每天都会有不同的一些聊天，如果大家感兴趣的互动话题也可以直接分享在我们的平台海口生活广播当中，我们都可以第一时间呢看见之后选择更加适合能够在姐姐加油超有话当中和各位热聊的一些内容。
1: 是背影，
0: 有没有张杰的粉丝？我现在想要分享这首歌是因为前两天我在刷抖音的时候看见张杰的一些专门就是营销的粉丝号当中哈，粉丝们就截了很多图，这个图就是给张杰的抖音号私信的内容，大概都是在说张杰，你知道你的演唱会的票有多难抢吗？我跟你说，要是我在明年二月份的票我要抢不到的话，那你自己也别去现场了。然后很多粉丝们也在一块一块的接龙啊，就说他的票实在太难抢了，也可以看得出来张杰的演唱会的含金量还是挺高。然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第一时间能够抢到自己心仪的那张演唱会的门票呢？

0: 以他的声音传递他的故事，用真善美弘扬正能量，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凝聚女性力量。姐姐加油，
1: 继续是我们的姐姐加油。今天最后的小尾巴呢，好文分享时间，也希望能够有一些能够让你的内心听上去暖暖的文字，在此时此刻温暖你的心。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喜欢一个人最好的心态是这样的。总有人在说恋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不知不觉总是觉得容易想很多，也总是根本就不知道对方究竟想怎么样。很多时候太多的事情似乎都并不是自己能够控制的，在这个过程中好些瞬间也会不知道究竟该选择更进一步还是选择撤退，怕进一步不会是好的结果，也怕明明有机会却失去了。好些人都总是把握不好节奏，一旦喜欢上一个人就乱了分寸，看起来确实是恋爱的问题，是恋爱本来就不容易。可实际上往往是自己的心态不好，你松弛了，一切其实就变得更加的简单。喜欢一个人，很多人什么都没有做就喜欢各种预设，会想到我到底能不能追得上，彼此到底有没有可能，自己各种的假设，想着想着就泄气了，最后干脆什么都不做，直接淹没了这份心思。也有人会略微的尝试一下，不过就才主动了几次，稍微付出了一点点就会觉得自己吃亏了，特别在意有没有得到相应的回馈，过于思虑一下子就渴望超预期的回应，这往往是很难的城市，也根本经营不好关系。要知道是你先动了心思，是你想要拥有，所以当然要先拿出一些诚意，别总想着追不上，不妨跟随自己的内心，拿出绝对的诚意去看看对方的回应有没有可能。试了才知道，既然想要收获一段爱情，自然也要先足够的主动，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去有所付出，不要从一开始就各种的计算。喜欢本身就是一件值得开心的事情，你也总要先学会好好的尝试，才能够让对方看到你，也看出对方的品性，知道是否适合，又会不会有结果。总有人单身的时候十分渴望身边有一个人陪着自己，但是真的和一个人在一起了，却总是嫌对方麻烦，并不愿意去承担相应的责任，而又十分的渴望自由了。感情的事儿，一旦得到就开始不再珍惜，就肯定是不行的。要记得最初的喜欢，当自己终于得偿所愿，当然是要去善待，好好恋爱，不要辜负。不管过去经历了一些什么，有什么刻骨铭心的经历，始终要记住，是眼前这个人陪在你的身边，这个人才是你最该去珍惜的人。千万别不当回事儿，永远都只是想着不曾得到的那一个。遇见一个人，喜欢一个人，还能够走到一起，这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务必要始终拿出真心，要足够的关心，要去相互的成全彼此。年少时总以为一旦爱了就一定能够一路走到白头，现实往往却是走着走着可能就走不下去了，有太多的原因会让一段关系破碎，甚至未必是发生了什么样大的矛盾，就仅仅只是累了，不爱了，不想继续了。要是你已经足够认真，最后却还是只能够走向结束，那么即使感到惋惜，也还是要接受这个现实，让彼此的关系就停留在那里。体面结束之后则是不必再纠缠，也不必一直的沉溺其中，山水一程， 能够同行一段路，那也是一种幸运。至于以后，那就各走各的。可以有所总结，只是不必责怪自己，也不必去否定曾经。结局很不堪是真的，但是曾经有过不少的美好，同样也是真的。就算不能够一直白头偕老，所有的点点滴滴带给你的成长，同样还是很有意义。那就让过去过去吧，让那些回忆留存在记忆当中，你则是要让自己继续的向前。喜欢一个人，若是掺杂太多的权衡，就会变得不再纯粹。不仅如此，就会更加的容易因为一些小事情心态失衡，注定没有办法好好的去爱。最好就是你要去筛选，要去具体了解，要去判断，却也要去为了爱勇敢的去付出。若是你发现不值，你不开心了，不想要了，那就收回，大大方方的去爱，或者就是坦坦荡荡的收回，不必总是在拧巴各种内心戏。爱需要能量，也需要有爱的能力，最好的能力莫过于一颗松弛的心，敢于拿出自己的爱，也敢于随时放弃不匹配的爱。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这就是本期节目当中为你分享到的姐姐加油好文分享，希望有一些能够让你温暖内心的文字，可以在当下对于你而言有所指引，有所陪伴，有所关注。感谢今日节目当中你的锁定，我是知晓，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4: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海山双，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依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云顿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4: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4: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在浪漫海滩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狗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4: 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做您健康生活的守护者。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本节目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您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可以搜索海南新健康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最新的健康服务信息。同时在每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省内的知名专家帮助我们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健康困惑。那么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海口市妇幼保健院妇科主任陈燕娥陈主任，欢迎您的到来，欢迎您。
5: 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海口市妇幼保健院妇科陈燕娥医生。
6: 陈燕娥，海口市妇幼保健院妇科主任主任医师，海南省妇科微创委员会常委，中国妇幼保健协会盆底委员会委员，海南医学会妇产科专业委员会委员，海南省计划生殖委员会委员。
4: 欢迎陈主任，今天呢邀请到您到我们的演播室做客，主要呢是聊一聊女性非常关心的健康问题，我们的宫颈健康。那么说到这个宫颈健康呢，其实是女性整个生活当中健康当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它虽然看似比较微小，但是深刻着影响着每一位女性一生的幸福和生活质量。那么很多宫颈疾病其实在早期没有明显症状的时候哈，容易被忽视，因此呢唯有早关注早了解早筛查，才能真正的把健康风险挡在门外。那么在第一个问题呢，想和陈主任交流一下，那么常见的宫颈疾病主要有哪些类型，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5: 宫颈疾病在我们女性中是比较常见的、然后我们分一般来说会有良性的病变、还有各种癌前病变，还有宫颈癌、所以的良性病变呢，我们常见的就是宫颈炎，而宫颈炎里面我们一般有急性的、慢性的宫颈炎、慢性的宫颈炎一般就是急性宫颈炎一个前移发展、发生的过、发展的过程、而急性宫颈炎大部分就因为是一个支原体啊、衣原体啊、感染导致的，还有一个宫颈的纳氏两种、最常见。超声我们经常会做病人去做超声检查，提示一个纳氏两种，这个是病人非常关注、非常就是常见的。但是这个呢，就相当于一个长青春痘一样
4: 啊，
5: 大家不用去过于去紧张。其实一个慢性的炎症，这个对我们身体不会太大的影响。
4: 那么说到这个宫颈疾病哈，其实您一直在呼吁我们一定要关注。尤其是女性哈，更要把她这个健康的问题放在首要的位置上。那么这个宫颈疾病的高危人群是哪些？
5: 这个宫颈的高危因素里面哈，通常情况下这个我们都比如这个早婚早育、或者呢就是生产次数比较多的，还有一些因素就是性伴侣多个性伴侣、或者是这个性伴侣里面他有一个比如男性他有这个 HIV 感染，这个、感染的就是高风险因素、或者一些长期吸烟的这个女性啊，或是免疫力低，比如免疫低，比如我们常见的就是不是常就是这个艾滋病啊、或者长期使用一些免疫抑制剂、这些方面的。

0: 到医院检查宫颈。一、不规则阴道出血，包括非月经期出血、性生活后出血。性生活后出血就是接触性出血或者是同房出血，绝经后再次出血。二、白带异常，白带明显增多，呈水样、米汤样，白带带血丝，呈褐色，白带伴有腥臭味，都需要到医院检查。三、下腹腰底部不适，长期下腹坠胀、隐痛、腰底部酸痛。四、外阴或阴道不适，外阴反复瘙痒、不育，阴道不明原因疼痛，都需要到医院检查宫颈。特别提醒，只要有性生活后出血、绝经后出血，不管量多量少、颜色深浅，都要立刻就医做宫颈检查。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那么长期以来呢，宫颈癌一直是严重威胁女性健康的恶性肿瘤之一，而 HPV 感染与宫颈癌的发生是密切相关的。那么人体呢，一旦是感染了 HPV， 特别是高危型的 HPV， 那么它会寄生在宫颈的细胞当中，导致宫颈细胞发生一定的变化，那么就是我们通常说到的这个癌前病变。请教一下我们的陈主任，如果感染了 HPV， 离宫颈癌还有多远？这是女性朋友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
2: 我们是会有一个几个阶段的，一个就是我们感染的话，大我们女性的话80%就可以清除，这感染有这个机会，医生一辈子他可能就会感染上，所以这个很常见的一现象，所以大家不用去太过于去紧张。我这个得了 HPV， 我就相等于宫颈癌了。然后呢，通常情况下，我们女性的这个清除率，就我免疫力好，那我们可以清除掉的，通常情况
1: 就身体自动就可以清除掉。
2: 对，我们2年的清除率可以达到，就是90%。进一步发生宫颈癌的话，就是只有1%的概率。这个5年，如果是5年，就是它要发生宫颈癌前病变，它至少有5年的时间。第三，就是担心的就是会不会发生宫颈癌，是不是？这种就是我们说的长期持续至少10到20年的时间。
1: 那么其实我们看到很多的新闻哈，尤其很多的这种就是名人或者是我们在社会上有一定地位的人，他们都在呼吁，尤其是女性朋友都在呼吁我们关注我们的宫颈健康，关注我们的女性健康。那么包括这些很多的名人其实也有一定的是罹患上的这样的一个宫颈癌。那我想问一下，这个宫颈癌如果早期患上的话，它会对我们的身体当中有一些信号发出来吗？这是我们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
2: 一般来说是常见的，我们叫做接触性的出血，或者是阴道的流液、肠的流液。但是我个人不建议，就是你再到我们这，在我们肉眼睛看到了这个，或者是已经出现接触性出血了，再就做可能已经是出现宫颈癌了。其实宫颈癌才可以在癌前病变发现，不要等到宫颈癌才发现。
1: 非常感谢主任给我们的一个解答。那么在我们的公众平台当中呢，也有网友给您留言提出一些问题，希望您帮助解答一下。我们来看看这位网友说，孕期发现宫颈疾病，它会影响胎儿发育吗？
2: 宫颈本身的病变是不会对胎儿的发育直接的个影响，单纯的高危感染都不需要去做治疗的。比如孕期他就甚至孕前他只有他也感染着 HPV， 那我病人会问我说，医生，我这个 HPV 感染了，我能不能怀孕
1: 啊？能不能怀孕？
2: 对，这个是可以怀的，怀后我们在之后我们后面生完后孩子去复查就可以了。
1: 非常感谢主任的分享，那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3: 林夕，出来。
4: 来了。
3: 说说吧，这次考试成绩怎么变差了？基础题都能错，要你有什么用啊？
5: 这么看，宿主的家庭关系估计不太好。
6: 第二关，与父母沟通困难。任务目标，改善与父亲的沟通方式。
3: 爸呀，
5: 我要帮帮他。
7: 爸，你知道我最近的学习压力很大吗？
3: 压力大是借口吗？你去街上看一看，谁压力不大？
7: 我没跟你找借口，我是觉得现在像我这样的身体情况，我最需要的是放松。
3: 一有点压力就嚷着要放松，我辛辛苦苦赚钱养你，你吃穿上学，我的压力不大吗？我的压力跟谁说去？放松。我敢放松吗？
7: 我真的没找借口，你就不能在我累的时候理解我一下吗？
3: 你除了学习什么都不用操心，有什么可累的？
7: 就不能多听一听我的心声？

0: 我告诉你，以后拿成绩给我谈条件。
1: 宿主需要和他的父亲建立沟通通道，有办法了。
2: 系统，我申请使用医院的沙盘治疗室。
3: 现在，请你们不要交流，遵循内心的感觉，选择价值上的差距，靠近沙盘。

0: 取完了吗？请坐。李先生，看到这个场景，你有什么感觉？
1: 感觉他们之间有隔阂。
0: 李欣，你呢？
2: 孤独，防备。
0: 李先生，你看那个警察，他心里在想些什么？
1: 他在想，怕自己当不好这个角色，怕自己孩子走弯路，只能严格要求，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
0: 请你们各自选择一个杀具，尝试表达一下靠近和连接的意愿。

0: 谢谢你们的信任和勇敢，沙盘治疗需要多次对话，今天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可惜，还是要注意身体。作业要是写不完的话，就明天再说。
1: 好。
2: 检测到沟通桥梁初步建立，恭喜完成第二关，是否继续下一关？
1: 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本节目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 随着宫颈健康知识的普及呢，我们知道这个接种HPV疫苗已经成为女性预防宫颈癌的重要手段之一。那么，然而呢，很多人在关注疫苗保护效力的同时，却忽视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不同年龄段的女性她的免疫反应暴露风险以及疫苗的选择策略其实是存在一定的差异的。那么，需要科学认识各个年龄段对于对应的一个接种的方案，才能实现一些精准的预防。那么，在这里呢，请教一下我们的陈主任，那么不同年龄段的 女性啊，我们该如何去选择这样的HPV疫苗呢？
3: 我们国家啊，如果进口的海国产的这个疫苗呢，现在主要是有二价、四价，还有九价，
1: 二四九，
3: 就这三种类型。那我们这次国家会我们提倡还是在，九到二十六岁的话，我们是尽可能就是，就优先是推荐我们去打这个疫苗。但是呢，如果有条件的， 我们45岁以下的都可以去注射这个疫苗，
1: 都可以接受疫苗。
3: 是的，是。原来以前的是，像这个九价的那种哈，他们是会建议是在26岁以前。但是现在这块就是，其实经济条件允许，这个条件允许，45岁以下的也可以去做
1: 打这个九价或者17价的都可以。那么就是接种了这个HPV疫苗之后哈，首先我们认为，那还需要定期的做宫颈筛查吗？是不是我接种了之后，哎，我这个宫颈的各种感染就一定不会有了？那还有必要去做筛查吗？
3: 这也是我经常碰到的问题。经常我说，哎，我的病人哈，我会每次我的这个病人会 常会问他，哎，你有没有做过宫颈癌筛查呀？病人有时候便会答说，哎，我已经打了疫苗。我也跟他说，这个打了疫苗跟宫颈癌筛查是两回事。是的，疫苗打了不代表是说我不需要做这个筛查。
1: 其实也是希望您正确的带领。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0: 灵动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

0: 写成日常。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香，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4: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在浪漫海滩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谷凉，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

0: 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2: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3: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4: 是什么？
3: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5: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6: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7: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8: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9: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0: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1: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2: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3: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

0: 口新鲜事，
1: 畅享海口新鲜事。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爱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海口市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青松，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严厉打击黑恶势力，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以法为鉴，扫黑恶，守护万家平安幸福。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

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0: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2: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3: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4: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5: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6: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香，
3: 弄得可亮。
0: 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4: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海口市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圆顿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依法打击软暴力犯罪，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坚持依法扫黑除恶，建设更高水平平安海口。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

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晚高峰回家路，健康知识来守护，104.4健康指南。本节目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6: 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越来越多的人有了三餐不规律、边吃饭边工作、狼吞虎咽等饮食习惯。一项新的研究显示，这种碎片化饮食行为可能会加剧心血管疾病风险。研究聚焦七项日常饮食行为：饥饿时长、是否规律进食、进食时是否分心、进食速度、是否与他人共餐、是否出现失控进食，以及夜间进食频率，并将饮食模式分为了四种。聚焦型饮食者常与他人共餐，伴有快速、分心和失控的进食行为。不规则型社交型饮食者常与他人共餐，伴有快速、分心和失控的进食行为。不规则型饮食者进餐时间不固定，常漏餐，伴快速、分心和失控的进食行为。紊乱型饮食者常漏餐，伴快速、分心和失控的进食行为，偶尔夜间进食。结果显示，结构化饮食者的体重指数体脂率最低，其饮食偏好与心血管保护性饮食更一致，如偏好蔬果、豆类、鱼类等，较少吃红肉、加工肉，其余三种饮食模式可归为碎片化进食。其中紊乱型饮食者各项指标最差，同时饮食行为越紊乱，上述健康指标的表现就会越差。日常规律进食能让肝脏和脂肪组织的生物钟与昼夜节律同步，改善胰岛素敏感性，减少脂肪在器官周围异常堆积，还有助于稳定胃饥饿素与瘦素分泌节律，抑制代偿性过度进食的冲动。紊乱进食可能会破坏大脑对饱腹信号的感知，不利于血糖和脂质代谢。分心进食会使人在大脑尚未接收到饱腹信号前就摄入过多热量，若所选食物不够健康，会加重心血管负担哦。
8: 下班了，下班了，
9: 下班啦！
10: 左手举着冰镇椰子，
11: 右手锁定声音密码
12: FM104.4，
10: 硬核推荐绝不注水，潮流玩法自带爆点，还有超强嘉宾空降直播间，惊喜拉满。
13: 喂，你好。
14: 让海浪冲散内卷的枷锁，郑晚霞调成鸡尾酒的微醺色，耶！
10: 烟影摇晃，油门别松，治愈力满格加载中。这里是一起下班吧。

思念是一种病。在下班的路上听到这样一首歌，第一次听到这种唱法，可能以前大家熟悉的旋律经过一些全新的改版之后，有经典的保留，同样有全新的感受，有一种惬意，有种小资，有种属于你的静候佳音吧。来自于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各位直播到的是我们的一起下班吧，我是知晓。除了落地

调频，欢迎大家可以在网络端口找到我们。比如说呢，你可以下载蜻蜓、喜马拉雅、云听客户端和在海口 APP， 在当中输入啊海口生活广播，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首先要关注一下我们的账号，就可以在网络端口呢同频来收听了。

今天首先我们来关注事关幼儿园的食品安全的一条新规哈。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6月1日起正式的实施。规定呢共32条，涵盖了7个方面的内容，针对幼儿膳食特点和幼儿园食品安全风险的防控重点，做出了一系列严于一般校园食品安全管理的制度安排。首先大家很关注谁来办食堂呢，针对幼儿园供餐资质和要求，规定就明确了幼儿园原则上应当自主经营，统一管理食堂，却需要委托承包的必须严格的设定遴选条件等等，却需园外供餐的必须综合评估供餐能力、运输距离等因素，优先选择实施互联网加名厨亮灶等智慧化管理的供餐单位。针对幼儿园相关从业人员的素质呢，规定明确了幼儿园要通过培训考核进一步的强化相关从业人员的素质和专业能力提升，每学期至少组织一次员工职业道德和专业能力培训，提升对于食品安全风险的隐患辨识，包括防控和应急处置能力。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和从业员呢，每一年参加培训的时间不少于40个小时。家长也会非常关心哈，比如说是哪些食材是不能用的呢？首先，幼儿园食材供应商近3年内不得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或者是查食品安全舆情事件。幼儿园禁止从园外采购散装的糕点啊、汉堡、三明治等等食品，禁止采购、存储和使用散装食用油、散装食盐，也要禁止制售冷荤类、冷加工糕点、生食类食品以及四季豆、鲜黄花菜、野生菌、发芽土豆等等高风险食品，原则上不得使用食品添加剂，却需要使用的必须严格的控量，并且纳入日常管控重点，每餐次加工制作的每种食品成品都要进行留样，留样食品呢应当在专柜冷藏保存48小时以上。里面还有很多的规定啊，我们再来看一看，其中包括谁来陪餐，如何监督呢？幼儿园必须要建立集中用餐陪餐制度啊，每餐均有相关的负责人与幼儿园呢幼儿们共同来进行餐食，并且记录啊。我们再看一下，就记录一下建立家长陪餐制度，及时研究反馈家长意见建议，建立集中用餐信息公开制度，及时向师生家长公开食品进货来源、供餐单位、添加剂采购使用等信息，主动接受监督。市场监管部门对幼儿园食堂承包经营企业供餐单位的监督检查每学期不少于2次，那么对幼儿园集中用餐违法行为依法从重处罚，严格落实处罚到人、从业禁食等要求。很多网友是发来信息说到食品安全是重中之重，不敢马虎啊。也有一个广东的朋友说希望定期给家长开饭供餐，共同来监督啊。陕西的一位网友说食品安全从娃娃抓起，点赞。你看，就是对小孩的这个食品安全、幼儿们等等啊，是大家非常关注到的一个问题。那我觉得这个新规出来之后呢，也可以起到更好的一种监督的闭环体系。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个解压玩具哈、纳塔莎引起争议了，它的危害远超出你的想象哦。最近一款名为纳塔莎的婴儿造型捏捏乐哈、这个解压玩具呢在网络上和校园里面悄然流行，商家宣称啊它可以用来缓解压力，然而随着热度攀升，这款解压的玩具却憋了味儿，从最开始的拉扯揉捏演变成为暴力摔打还有打针。这款的解压玩具究竟是帮助孩子释放压力，还是在孩子心中撒下暴力的种子呢？我们看看记者的相关调查啊，比如说有一些解压玩具它衍生了一个暴力的玩法，灌水呀、针扎呀、摔打呀等等。记者在多个网络平台上发现大量用户发布了对纳塔莎进行暴力摔打、
针扎、灌水等等极端行为的视频，甚至有博主呢模拟为娜塔莎进行剖腹产手术，并配以娜塔莎生孩子了等等博眼球的文案啊，情形非常的恶劣。正是这些极具冲击力的视频带来了高销量。记者在电商平台检索发现啊，多家店铺的相关产品销量是已经突破万件了。在评论区里，消费者对于解压玩具娜塔莎的评价呈分级化。好评区说，部分的消费者呢称这款玩具很耐玩啊，转很长也恢复得很好，耐摔回弹很好，很好玩。另有多位的家长留言表示，孩子非要买个娜塔莎，天天摔来摔去的，说解压。买了之后呢，孩子一直玩都玩不腻啊，确实耐玩。但是在差评区，不少的反馈这款玩具的质量一般，打开包装一股塑料味儿，有一点冲鼻，感觉不太安全，建议买回去啊先通风几天再给小朋友玩，我直接扔了。评论区里面呢，还有不少将娜塔莎摔打变形啊、面目全非的反馈的图片。那记者呢也是在安徽、浙江等地调查发现啊，这款玩具暴力化倾向的玩法已经引起了家长和学校的关注。有家长担心娜塔莎的暴力的玩法会对于孩子的身心健康造成影响。一位小学老师就表示了，很多与娜塔莎相关的视频内容偏向暗黑风啊、整蛊风，孩子的辨别能力比较弱，容易模仿视频里的行为。还有老师称，娜塔莎的暴力玩法可能会催生孩子的暴力情绪，进而诱发同学之间的欺凌现象。我们来看看专家是怎么解读哈。那一个小婴儿模样的软胶玩具啊，遭受这种暴力对待，以及呢容易在现实当中产生一种投射，心理学专家就表示了，这种所谓的解压不仅吃不了本，反而是在给孩子们搭建一个错误的心理防御机制。心理学家专门警告哈，说这一类针对于拟人化玩具的暴力行为已经远远超出了普通跟风、猎奇和娱乐的范围，如果任由其蔓延啊，将会对于未成年人的价值观塑造造成严重扭曲。摔打玩具还有就是伤害其身体的部位，会传递一种错误的信息，那就是误认为攻击破坏性的行为是可以减压的，暴力或是伤害就等同于有效减压，甚至还可能会助长青少年通过自我伤害等不恰当的方式来宣泄压力。专家指出，网络平台需要对这个暴力把玩还有极端虐待娜塔莎玩具的相关内容承担首要主体责任，应对推荐算法、页面展示、评论转发、点赞互动等等内容进行有效的监管和规范。同时老师和家长要意识地引导孩子来正确认识娜塔莎现象。那除了对于青少年健康的影响之外呢，中国玩具和婴童用品协会也提醒啊，供14周岁以下儿童玩耍的像这个塑胶玩具呢，属于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的3C 认证范围，娜塔莎等等软胶捏捏乐玩具必须通过3C 认证方才可以上市销售。但是目前市场上的大量三无产品啊，流向学生群体，安全隐患极大。所以在此呢，也是温馨的提醒我们广大的家长朋友们，拒绝购买三无儿童玩具啊，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这里是来自我们的调频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你直播，一起下班吧，我是知晓。

0: 晚高峰从不是一天的休止符 Easy Journey， 而是叩响星辰大海的传送门。 3, 2, 1，下班路上音浪开道， It's showtime， 带上你下班的 BGM 和海口的热带声浪，一起旋转漂移，一起下班吧。
1: 这里是一起下班吧，正在为你直播，我是知晓。继续来关注一下关于空调啊，天气一热呢，这个空调一开一关和一直开着，究竟哪一个是更加费电呢？大热天里面呢，空调成为了消暑利器，尤其是在咱们这个海南啊，一到夏天空调那是必须的。空调好用是好用，但是错误的使用方法很有可能会让它成为家里最费电的电器。比如说使用空调时，空调一开一关费电，还是说一直开着费电啊？很多人用了好几年的空调也没有弄明白，要建议学一学，可能能够帮助你呢节省不少的钱。我们先来解释一下哈，空调一开一关和一直开着究竟哪一个更费钱？有的人为了节省电费啊，一天开关呢空调好多次，热了就开一会儿，凉了呢又想着赶紧关着，可这样一开一关真的是省电的吗？我们来看看，这个是中国制冷学会科普部的主任高级工程师指出了，频繁的开关空调反而更费电，空调启动的阶段啊能耗很大，重启一次次数多了，那么总能耗会超过空调一直开着能耗，而且空调工作时间越长，这种对比就会越加的明显。此外，频繁的开关空调还可能会造成压缩机损害，导致使用寿命缩短。那么想要空调省电，更有效的做法呢，就是尽量减少室内和室外的热交换，空调不用的时候彻底断电，合理利用睡眠模式，以及使用变频空调。夏季用空调。

0: 有一个省电的秘诀啊，我们来关注一下。比如说南方的三伏天又热又潮湿，可以打开空调的除湿模式，保证室内温度在 45% 到 65%， 能够提升体表的舒适度，且有利于呢人体健康。如果室内啊初始温度较高，可以先开制冷模式，待房间温度下降之后再改为除湿模式，这样呢既能够省电，又能够达到除湿制冷的效果。而北方大部分的城市夏季室内炎热，但是并不潮湿，应该选择制冷模式。特别是在温度较高，比如说将近40度的高温天气，开启除湿模式不但不能够省电，反而会增加耗电量，而且降温太慢会影响舒适感哦。用这个空调，原来还是有不同的一些说法吧，南方北方都不一样啊。根据刚才我们所说的，知道了吧？现在在你家开空调的时候呢，尤其是又热又潮湿啊，可以先打开除湿模式。如果这个温度感觉还不错了，
1: 爱一个人，
0: 然后呢，再慢慢的进行一个调换，这样既可以省电，而且会让你在体感之上觉得更加的舒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滩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蛮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青谷粮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晚高峰回家路，健康知识来守护，104.4健康指南。本节目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8: 吃饭时有些举动啊，虽然无声，却是透视健康的窗口。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温馨提示：以下这些吃饭习惯最好改掉。边吃边看，颈椎受伤；边吃饭边玩手机，姿势会不自觉地变成头前倾、肩上耸、含胸驼背，长期可造成肩颈肌肉疲劳、酸痛、失衡，严重者甚至是会出现颈椎反弓、腰间盘突出等。另外，边吃边看手机会让人忽视食物的味道，既会不知不觉吃多，也会让消化功能大受影响。狼吞虎咽，胃肠受伤。咀嚼不充分，给胃肠带来额外负担。很多食物，尤其是坚硬食物，无法充分消化，易造成消化不良、胃胀气等。如果吃太快，口腔难以仔细感受到食物中的危险物，比如鱼刺、鸡骨等，可增加消化道机械性损伤的风险。大脑感知胃肠发出的饱腹信号，约需20分钟。如果吃饭太快，易造成过量进食，引发肥胖、胰腺炎等疾病。挑挑拣拣，营养不良，

0: 挑食、食欲差是营养不良的常见原因，在儿童、老年人和肥胖人群中尤其高发。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引发的挑食，都会造成营养摄入不均衡，引发相关健康问题。那么可以通过增加食物的颜色搭配，提升食物的视觉吸引力，比如说加入山楂、陈皮等药食同源的食物，有助健脾开胃，激发食欲。总是趁热吃，食道会受伤哦。超过65度的食物均可称为烫食，会对口腔、食管黏膜造成热损伤，长期反复损伤易引起黏膜的慢性炎症，诱导细胞癌变，从而增加食管癌风险。暴饮暴食双心受伤。暴饮暴食分为两种，一是暴食症，属于心理障碍；二是情绪性进食，指面对压力或情绪困扰时通过吃来发泄，这种更为普遍。这种进食经常会摄入的是高盐、高油、高糖食物，会影响胃肠功能，甚至升高血压，加重心脏负担。不受控制的进食还易让人陷入暴食、焦虑、暴食的怪圈，进一步加重心理负担了。所以要学会正确的放松方式，压力大时可以与亲朋好友沟通，或通过运动、逛公园、绘画等其他方式释放情绪。如果连续多次在短时间内，尤其是2小时内摄入大量食物，并且感到强烈的内疚和羞愧，可能是暴食症征兆，建议及时咨询心理医生，以获取专业的指导和干预。
1: 从写字楼里的千头万绪，到日落大道的华灯初上，
2: 下班铃一响就得做回自己的王。
3: 下班了，下班了，
2: 把方向盘交给电波，耳朵就乖乖借给我。油门往海口的日落里踩，别犹豫，让海风卷走所有焦虑，再把落日偷偷装进咖啡杯。
4: 下班快乐。
2: 这里是一起下班吧，
5: 一起下班吧。
6: 阳光吻过椰林，海风卷起笑声，每一秒都是心动预告。海口真好玩。
0: 来自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一起下班吧，我是知晓。那这个时间一开始呢，是我们的海口真好玩，今天要和大家盘点一下炎炎夏日冷泉避暑打卡地来了。一到夏季呢，很多人说离不开空调，只能够躲进空调房啊。但是其实户外也有一些比较清凉的地方，在咱们的海口呢，这几处藏在乡野当中的天然冷泉啊，也是夏天真正的快乐源泉。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一站为大家推荐到是八仙冷泉。八仙泉呢，它有9个泉眼啊，泉水源自阳山地区地下，一年四季不断的流，冬暖夏凉，清澈见底，玩水区域是非常的开阔。地址就在龙华区新坡镇忍难村，我们如果是导航的话呢，可以搜索八仙泉就可以了。最佳的游玩时间点是15点到17点，太阳偏西后，水温依然是非常的凉爽哦。而且在周边呢，也有很多吃喝玩乐的地方，比如说谭风阳科普中心、花园餐厅，在这地方有农家菜、儿童乐园和科普中心一应俱全，以及火山能量主题餐厅啊，那有石斛养生餐啊，帐篷的围炉煮茶，还可以购买石斛伴手礼等等。反正都已经去到新坡镇了，也可以感受一下当地的特色哈。比如说推荐一家叫梁记饮食店的，这家呢是主打白切鸡、糖醋鱼、全家福和炒菜等等。记住叫梁记饮食店和全味鹅兔庄，有南渡江白骨鱼包，还有农家白切鹅、干煸羊肉等等，都是在新坡镇哈，大家可以搜一下。住宿呢，谭风阳火山湿地农庄也是可以住的哈，还有石斛民居、石斛居民宿，这地方呢也是风光不错。其次我们再看看第二个冷泉，叫雅菜冷泉，这个泉水是自火山岩缝涌出的，干裂然后非常的清爽，富含硒等微量元素，火山石刻成的 这种池呢，它基本

提醒一下啊，像盛夏时节游泳玩水是千家万户清凉消暑的热门选择，但是一定要提醒大家要注意防溺水啊，保安全，小朋友一定要在大人的陪同之下进行玩水等等活动。咱们海口还有很多一些非常出片的地方，接下来为各位推荐到的是在海口能够瞬移的巴厘岛。不用飞出国门就能够瞬移巴厘岛，这就在海口白沙门公园旁的阿丽诗雨林秘境。店内几乎是一步一景，像泰式鸟巢啊、椰林打卡区、榻榻米走廊、阳光后院、雨林瀑布，特别的美。还有二楼的观星露台，随手一拍都是森系大片，氛围感是直接的拉满啊！很多的小伙伴种草啊、小红书啊、抖音啊等等，哎，随手一拍就是这种度假的即视感。这里不仅是拍照圣地，而且也是一个美食的空间，比如可以点一下他们的泰式柠檬绿茶，搭配几样特色的小吃，惬意的下午时光就可以轻轻松松的得到了。让相机先保一下，让舌头尖叫一下啊！从雨林秘境步行出来就是白沙门沙滩，待到傍晚啊，踩着细软的沙滩，吹着凉爽的海风，还能够邂逅一场的绚烂晚霞。当然你也可以就着晚霞呢，在店里享受一顿地道的东南亚风味正餐。打卡体验之余，不妨呢也可以逛逛这个白沙门公园，坐摩天轮俯瞰海景，在林间散散步，或是在草坪上放风筝。再给大家安利一个拍照打卡的攻略啊，首先穿搭上呢，建议大家可以穿浅色棉麻连衣裙啊、碎花裙啊、草帽、藤边包，妥妥的东南亚度假风，和绿植配，哎呀绝了。更有一种质感的话呢，可以带上一本书或者是一杯特调的饮品做道具，哎呀随手抓拍都是超级自然的。拍照比较好的时间点是下午的4到6点，光线比较柔和，阳光穿过叶隙洒在原木桌和藤椅之上，整个人都被镀上一层温柔的滤镜。这个时候呢，也是人流量相对比较少的黄金出片期，可以安安心心的拍哦。和大家说一下吧，刚才说到了这个点位阿丽诗雨林秘境，它就在海口市美兰区白沙门公园东一门旁。当你实在不知道去哪的时候呢，也可以关注一下啊，比如说关注海口市旅文局的视频号和海口市旅文局的抖音号，都可以在当中解锁更多来自于海口的这些宝藏打卡地，包括我们的海口的最美晚霞呀，海口的这些唯美的小惬意的细节，希望都可以给你在不同的时间点、不同的时机留下难忘的。

0: 晚高峰从不是一天的休止符，而是扣下星辰大海的传送门。
1: 3, 2, 1，
0: 下班路上音浪开道，
2: It's showtime，
0: 带上你下班的 BGM 和海口的热带声浪，一起旋转漂移，一起下班吧。
3: 继续回到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一起下班吧，我是知晓。给阿嬷的情书有多少朋友还没有看过呢？这部电影不仅是它的评分挺高啊，而且还有就是细节之上特别的感人。那关于阿嬷的情书，其实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分享过很多不同的侧面，比如说它打动人心的是哪一些部分啊，潸然泪下的细节就是由于真实等等。但是其实也有朋友会比较关注，就是给阿嬷的情书里面木生的钱怎么送到这个书友的手里的，是否是安全的呢？然后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所谓的这些情书是什么呢？电影中的情书是有一个专属的名字叫乔批，其中批是潮汕话当中的信件的意思啊。最早下南洋讨生活的人呢，想给家里寄上一点血汗钱，只能够拖一下回乡或者返程的水手捎带，可这件事儿不太靠谱，遇上卷款跑路或者是天灾人祸，一家人的指望就全没了。后来慢慢的有人干起了帮忙寄钱的营生，大家叫他们水客。再往后呢，需求越来越大了，有了专门的铺子叫乔批局。直到电影里的1948年，这套民间自发形成的系统已经是运行了上百年，从最开始信里夹着钱，慢慢的变成了对信凭信兑换钱，更加的安全。那么一封乔批从海外到潮汕山村需要经历怎么样的过程呢？在电影当中啊，先是木生在泰国的乔批局把攒的钱和写好的信呢一起交上去。这里有一个细节啊，就是木生每一次寄的都是港币，这是因为呢那时国际金融体系还没有打通，东南亚的货币是没有办法直接在国内兑换的，只有港币币值稳定能当通用的货币。乔批局呢把这个外币兑换成为港币，再转运到汕头口岸。到了国内口岸啊，当地的乔批局会派出批角，也就是电影当中背着布包走村串户的送信人。批角翻山越岭，长河过桥，一走可能就是几周到几个月。乔批的生意讲的就是信用，如果批角在路上被抢了丢了，自己掏腰包也得要补上，哪怕批局倒闭了，老板变卖家产也要把乡亲们的钱一分不少送到家。乔批成为历史，但是情感从未改变。

桥坯承载的不仅是一个小家的烟火，抗战时啊，很多华侨把攒了一辈子的血汗钱换成金条，藏在桥坯的夹层里寄回国。坯局冒着被杀头的风险，偷偷开辟秘密通道，把这个买战机和买药品的钱送到前线。电影片尾字幕当中提到，从1864年到1980年，海外华侨通过桥坯汇回国内的钱足有108亿美元。新中国成立后，邮政和金融体系越来越完善了，桥坯业呢也慢慢的完成了历史使命。到上世纪70年代末的时候，全国桥坯局都陆续关了门。如今呢，我们只要动动手指啊，跨境汇款几秒钟就能够到账啊，再不用等上一两个月怕路上被抢。时代变了，速度快了，但是刻在桥坯里的东西从未改变，那就是木生在海外为家人的奋斗，是南枝为情谊坚守，是无数的坯脚用性命守住的承诺，也更是华人华侨在外对于家国的这份深深的牵挂。

时间也接近到尾声，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小尾巴呢，和大家分享一点和日常生活健康有关的吧。一项被严重低估的快乐运动啊，你有没有被一个跳舞大叔的视频反复的刷屏？他呢，西装笔直啊，身材修长的拉丁舞裁判团，在比赛的间隙，随着经典的老歌即兴跳起了一段恰恰舞，动作轻松有雅啊，还有就眼神明亮，浑身散发出的活力都快要溢出屏幕了。这段视频的主角之一就57岁的北京舞蹈学院教师徐老师，他自个儿都没有想到啊，他们为了解乏随手编的几个动作竟然全网都火了。为什么他们看起来能这么年轻这么有能量啊？原来跳舞是一项被严重低估的快乐运动，很多专家呀都建议大伙儿可以跳起来。这次的裁判团恰恰舞为什么能够这么火呢？可能有以下三个原因啊。第一就是反差感拉满，在大家印象当中嘛，跳拉丁舞呢要有紧身浮夸的服装，裁判们呢也总是严肃和专业的，但是当他们穿着西服跳得优雅松弛，这种反差便会瞬间的击中观众。第二，舞蹈门槛变低了，简化的舞步搭配大家熟悉的歌曲，大大降低了门槛，让普通人也跃跃欲试，觉得哎，我好像也能跳。第三，活力是最动人的，这可能是最吸引人的部分吧。57岁的徐老师和43岁的胡耀，身姿挺拔，眼神明亮，非常有活力啊。为什么他们看起来会这么有活力呢？这么年轻呢？当被问及抗衰的秘诀，两人的答案惊人一致，他们都是这样说的，说把舞蹈变成一种生活方式。舞蹈呢，能够活动全身的肌节关节，增加肺活量，而且带来挺拔的体态和自信，还能够养成高度自律的生活习惯。再和大家分享啊，一句金句吧，抗衰不是单一维度的保养，而是身体、心态和生活习惯的同频共振。而且呢，根据一项英国医学杂志的关于运动和抑郁症关系的实验发现啊，运动对于抑郁可以起到很好的治疗效果。大家熟悉的步行或者慢跑等等轻度的运动可以获得抑郁症的治疗效果，但是但非最佳。抗抑郁效果最好的运动第一名竟然是舞蹈。舞蹈不仅好上手嘛，而且相比其他运动的方式呢，像是走路和慢跑，它对抗抑郁的效果更胜一筹。很多朋友说了，为什么舞蹈跳跳舞是六边形战士级别的运动啊？第一个，它可以激活我们的关节，延缓退化；第二个，调节代谢，保护血管；第三呢，训练大脑，防范痴呆；第四，愉悦身心，延缓衰老。然后跳舞其实也没有

0: 太难。专家也给出四点建议，第一就是我们一定要勇敢地迈出第一步哈，初学者可以从简单的脚步开始学起来嘛。第二就是运动步骤啊，一定要科学，先做5到10分钟的热身，然后呢15到20分钟的正式舞蹈，最后是5到10分钟的静态拉伸，每周2到3次，身体条件的这种变好是可以看得见的。第三点就是综合锻炼也非常的重要。第四，特殊人群需要谨慎啊，有严重的心血管疾病、关节疾病、骨质疏松啊等等，这样类似的一些人群应该警惕跳舞，或者在医生的指导下来进行啊。最后也和大家分享吧，跳舞这件事儿不一定是非得每一个动作都很标准，也不一定是要穿上专业的服装和舞鞋，哪怕只是去跳跳广场舞，或者一个人在家里嘛，跟着音乐你踩踩点摆动摆动，也能够收获实实在在的益处。你可以跳得不够好看，也可以呢踩不准节拍，但是最为关键的是取悦自己哦。这期节目之后，不知道多少人今天晚上就会选择适当的开始运动运动嘛？跳舞啊，运动最难的就是迈出第一步。从今天开始给自己立一个 flag 吧。好了，以上就是本期一起下班吧全部内容，我是知晓，感谢有你的锁定，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我不是你们说的那个，我信我。
2: 海口市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见青松，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深挖彻查黑恶保护伞，净化基层政治生态，全民参与扫黑除恶，共建和谐幸福美好家园。
4: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来没发现。北京时间20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

0: 云顿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香，
3: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故事藏在电波，声音织就剧情，用音符敲开故事的盲盒，侧耳听，好戏正穿透频率而来，每一段故事的旅程都邀您共赴热爱。此刻灯光暗下，故事开场，
5: 他们为城里的百姓带来了欢乐，
6: 自幼习武，女中无双，
7: 偷袭不是好汉所为，所以这次不算数。
0: 你准备好了吗？这里是104.4巨好听。

0: 广播连续剧大商无算，西商周顺清，第三集。
1: 听毕公，这就是你要修的桥吗？
2: 是啊，它叫孤独桥，是阳明、开化、兴安三个乡通往无锡的必经之路，对乡亲们来说，它可太重要了。
1: 啊，好像是座古桥啊。
2: 是，80多年了。我小时候常常经过这座桥，当年和我叔叔离开家乡去上海学徒，就是从这座桥上走过去的。这座桥承载着我对家乡的记忆，也是乡亲们离不开的东西呀。
1: 重建这么大一座石桥，费用不菲啊。
2: 我联络了原直隶晋州知府张军，他发起倡议募捐，已经得到了无锡、金贵两县的批准。我和十几位西商捐了银子，募

0: 集到的银两已经够用了。
1: 啊，明白了，曼云定不辱使命。
2: 老爷，
0: 啊，
2: 有几位乡亲看你来了。
0: 哦，好，曼云啊，
1: 哎，
0: 你慢慢看，我去见见乡亲们。
1: 好，你去吧，我在周边看看。
3: 站住！站住！别乱跑了！别乱跑了！站住！站住！哎，该死的
4: 彪子！
3: 让你痛完痛，我打死你！打死你！
5: 哎，别打了，别打了！他有残疾，你看你是个瘸子呀！
3: 瘸子还敢偷馒头？
6: 不让你！
7: 住手！哎，你们怎么这么欺负人呢？住手！
3: 不，他，你不知道，他偷馒头。
7: 哎呀，不就是个馒头吗？至于这么打人吗？
3: 哎，馒头那可也是钱呐！啊，都这么偷，谁受得了啊？
7: 哎呀呀，好了好了，喏，这些银子够买十个馒头了吧？你再拿九个馒头给他。
3: 好，那给你九个馒头，
1: 兄弟，你拿着，给。
8: 谢谢恩公，谢谢恩公。
1: 哎，别，快起来，快起来，起来吧。
7: 哎，你是马三？
8: 我是马三。你是手枪大哥？
7: 马三，你怎么变成这样了？你不是混混头吗？
8: 头啥呀？那一年，大哥打伤了我的腿，留给我十两银子治伤。按理说这钱够了，可第二天杨大人来了，把原先付给我的钱都要回去了，还说我违约，把那十两银子也抢走了。我没了钱治伤，腿就瘸了。你说？我不会种地，又没有手艺，又不会做生意，就凭好勇斗狠帮人打架挣点钱花。这回成瘸子了，替人打架的事也干不了了。没办法，就只好以乞讨度日。
1: 这么说，是沈某害了你？
8: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当时是我带人打人捣乱，砸了周老爷的矿，我是罪有应得呀。
1: 那可是你这么活着哪行啊？你有三十了吧？是不是还没娶上媳妇儿？
8: 哎呦，我烂命一条，娶啥媳妇儿？混吧，混一天算一天。
1: 你呀，只是腿瘸，这身板还不错嘛。你为什么不找点正经的营生干呢？啊，这样，你跟着我干吧，吃饱饭不是问题，每个月还能挣点银子，过日子完全可以。
8: 恩公，可是我什么也不会呀。
1: 你就是好吃懒做惯了，别人都能干的活，为什么你干不了？你就说，你愿不愿意干？
8: 愿意，马三愿意。恩公让我干啥我就干啥。
1: 那好，我呢要重修孤独桥，这可是个大工程
8: 啊。
1: 工地上有个仓库，你就去管仓库吧。修桥的原材料、工具还有人吃马喂的物资，得有个认真的人管着。你能干吗？
8: 能，我能。恩公，我瞪大了眼睛管，肯定能管好。
1: 好，福生
2: 在，
1: 你带他去洗个澡，给他买身干净的衣服，然后啊，把他领到仓库去。回头我给他安排活啊。
2: 是，走吧。
8: 恩公大恩，如同再生父母。恩公，马三给你磕头了。
1: 哎，快起来！哎呀，马三，我哪有什么大恩呐？要谢你就谢周老爷。
8: 周老爷，
1: 就是你砸了人家矿的那个周老爷呀，这桥是他修的。
8: 哦，谢周老爷，从今天起，我马三定当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9: 这都是大事，
10: 是啊，周先生，
11: 可不是吗？
0: 乡亲们呐，顺清我 自十六

0: 对离乡，因忙于生计，回来的机会确实是不多。今天见到大家，又想起小时候的事，哎呀，真是亲切呀！哎，谢谢
1: 谢
2: 谢。你还记得你15岁那年上我家柿子树上偷柿子的事吗？啊，我出去追你，你跑得比兔子还快哦。
0: 在家乡的趣事太多了，几天几夜都说不完呐。哎，道荣叔啊，你是我的叔辈，怎么还来干这修桥的活儿？那家里的地怎么办呢？哎呀，怎么了，叔公？是遇到什么难心事了吗？
3: 周先生，我们马上就没有土地了，这以后的日子怎么过还不晓得呢。
0: 土地怎么了？没有土地怎么活呀？
2: 哎呀，是这样，我们这几户啊，这些年都搬到东杠河边去住了，啊，那就是个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子，本来日子过得还算安逸，可是上个月啊，来了几个洋人，他们和官府都说好了，要把我们都迁走，这块地，他们要建什么厂？
0: 这不是强抢吗？就是真迁走，他们也得给你们补偿啊。
2: 哎呀，他们补的那几个钱都不够盖个草房。
3: 可不是说嘛，那洋人是和官府勾结好了来欺负我们的呀。
0: 这不是断人活路吗？哎，知道这些洋人是什么人吗？是干什么的？
2: 好像是英国人。哦，你看，这是他们给我们的文书。
0: 点地银行，又是他们。
2: 你认识他们？
0: 岂止是认识。叔公，这件事既然让我遇上，我就不能不管，我不能看着乡亲们没有活路。
2: 管？你怎么管啊？连官府都跟洋人一个鼻孔出气呀、
3: 啊！就是啊，他们可是洋人，洋人啊！
0: 看那份文书，他们和你们好像还没签合同吧？
2: 还没有，但是快了，
0: 这就好办了。我跟大伙签合同，把东杠买下来。
2: 你买下东杠，做什么呀？
0: 建个镇吧，在这里可以建工厂、开作坊、行商铺、办学校，乡亲们可以变成镇民，到这里来生活呀。
2: 哎呀，那可太好了。
3: 可是周先生，你这么干洋人能答应吗？
0: 我就是抓住他们还没有正式签合同这个档口，先把合同签了，抢先开工，把生米啊煮成熟饭。
4: 不行，绝对不行。父亲，在提矿这件事上，我们彻底跟滇地洋行结了梁子。这回这件事本来跟我们没有关系，我们不能跟滇地洋行再结梁子了。
0: 你说的不对，我们没跟滇地洋行结梁子，是他们跟我们结了梁子。东杠是我的家，那些村民就是我的亲人，我不能眼看着他们无家可归啊！这件事我必须要做。
5: 父亲说的对，这件事必须做。
4: 小兰，
5: 你俩说的话我都听到了，洋人欺负中国人的事太多了，我们家原来也是农民，农民没有了土地还能活吗？能帮乡亲们一把就是功德无量的大好事啊。
0: 你听听，哎呀，你还真不如小兰有见识。

0: 来抢咱们家的梯矿，当时父亲要是怕了退了，梯矿早就成洋人的了。
1: 哎呀，小兰说得好啊，做生意首先是做人，不能做个济世之人，终究难成大器。
2: 连小兰都这么说，那就按父亲说的办吧。
0: 把药喝了吧。
1: 赵父啊，你的腿好些了吗？
0: 他的腿还是肿胀，天天晚上喊疼，走路都一瘸一拐的。
2: 吃了虎狼中的药，疼痛减轻了。这梯矿毒性不小，不少工人都得了这种病。不过父亲你别担心，我还挺得住。
1: 这是怪我呀，不知道梯矿毒性这么强。我新请来的那个德国工程师是这方面的专家，有他在，以后在采矿和防毒上我们就有办法了。
2: 他还建议我们建个专治梯毒的医院。
1: 好啊，那就按他的意见办呢，这件事你来办。
2: 好。
1: 曼云，
3: 哎，
1: 滇地洋行是通过常州府跟无锡县过的话，就差履行手续了。我通过上层跟无锡县说好了，该打点的也打点完了，他们会装聋作哑的。我们的工程必须要快，让滇地洋行来不及做出反应。
3: 对，打他个措手不及。
1: 这个镇呢就叫周新镇。曼云
3: 在。
1: 周新镇和孤独桥这两个工程都由你担起来。啊，还有啊，孤独港边有块荒地，你赶快，不是马上把它买下来。
3: 孤独港边的荒地买它干什么？
1: 做个节，给滇地洋行预留个台阶。
3: 哦，呵呵，下棋看舞步，哎呀，这是廷弼兄设计好的妙手啊。
1: 这都是被逼的呀，国贫而弱，利腐而贪，我辈只能自出机杼，自由方圆啊。
3: 是啊，中国已经到了不变不行的地步了，再不改变就难逃被欺凌的命运。同盟会就是要救我中华。
1: 救我中华，这四个大字若电光驱散长夜，照得我心里亮堂，真亮堂。哎，那十六个字怎么说来着？
3: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1: 好，真好啊。可是乾坤倒悬，难如登天。
3: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行而不辍，未来可期。
1: 你不要再说了，我什么也不知道啊。曼云，
3: 哎，
1: 就按刚才我说的，这两个工程由你担起来。
3: 好。可江管事月月都要清理账目，他不可能不发现。
1: 那不是问题，一切由我担着。

0: 对乡亲的情感，使周顺清不能眼看着乡亲们流离失所，一不做二不休，利用边地洋行尚未履行合法手续的时间差，他迅速完成了购买东杠的一切合法手续。他要让乡亲们在这个新建成的小镇里生活。他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招募工人，周新镇的建设开工了。
1: 盖，
2: 站好！
1: 一二三呐、
3: 嘿呦嘿呦，
1: 加油干呐、
3: 嘿呦嘿呦，
1: 一二三呐、
3: 嘿呦，
4: 进展不慢呐、啊，大云，照你这。

0: 这个进度年内就可能建成啊。
1: 是啊，我是想尽量快一点，规模起来了，这洋人啊就没咒念。
0: 对。
2: 老爷啊，有一件事我没弄明白。
0: 什么事啊？
2: 官府的人怕洋人就像老鼠见了猫，你是怎么做到的让他们装傻充愣？
1: 是啊，我也想知道的。
0: 我找了陆润祥。
2: 哦啊，陆润祥出马了。无锡县怎么敢得罪他呀？
1: 对呀，
2: 怪不得这就是老爷你投资他的厂而不问回报的原因。哎，
1: 千日养猪，一朝分肥。
3: 周老爷，周老爷，羊毛子来了。
1: 是家里得。马三，你去吧。哎，
4: 周世清在什么地方？
5: 就在前面。
4: 好，我们去找他。
5: 是。
4: 对了，等一下，盖洛特，不是说周兆府夫妇要带他们的儿子去继任诊所吗？
5: 周顺庆的孙子。
4: 明白。
5: 明白，总裁先生，我去了。
4: OK。
6: 哦，这不是贾里德先生吗？
4: 哦、oh, Mr. Joe。
6: 什么风把阁下吹来了？
4: Mr. Joe， 这里是点地洋行的之地，怎么周先生不知道吗？
6: 哦，点地洋行的之地，什么时候的事啊？顺清不知啊。马云啊，和农户签合同的时候可有人提起此事啊？
7: 哎，没有啊，我还去了无锡县，此处就是农田，无人购置，农户对我们的出价也很满意，就签了。
4: 可是我行虽未履行手续，也未与农户签约，但已经多次考察，你们的动作太快了，提矿之不快在前，动杠之纠缠在后。周先生，
6: 君子不究既往，如果滇地洋行签约在先，顺清断不会掠人之美。可是现在这怎么好啊？怎么好嘛？
4: 周先生，我行你临河建厂，此动已断难更改。
7: 可是我们已经开工这么久了，街道都建成了，花费甚巨，这米饭做熟了，变不回生米了。
4: 你们，
6: 哎，总要有个解决的办法嘛。
4: 是的，
6: 滇地洋行人家也是大买卖，是要临河建厂是吧？
4: Yes。
6: 恰好我在修建孤独桥的时候啊，在孤独港相中一片荒地，临河我就买下来了。荒地啊，置地成本更低啊，如果贾里德先生同意啊，我就可以转让给你们。贾里德先生意下如何呀？
4: 你们，
7: 哎，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了啊。
4: 那就去看看吧。
6: 好，我们一起去。走。
7: 贾里德先生请。
2: OK。
8: 哎呀呀，江管事，周先生这么孤高的人，玩心眼也这么厉害呀。
9: 阿三，我们老爷从一个穷孩子做成闻名全国的煤铁大王，没两下子行吗？啊，他是大才，常人莫及呀。哦，对了，马三，
8: 哎，
9: 你带车去济仁中医诊所接大少爷和少奶奶一家三口。快去。
8: 好嘞，我这就去。
10: 胡医师啊，你看我这腿还能好吗？
11: 看你这话说的，
10: 胡姨是不是说了吗？

0: 你的腿能治。
1: 能治，妈妈说能治。
0: 就是，男子汉大丈夫都不如一个孩子。
2: 还是本医师说说吧。通宇率阵，不虚不诓，上应天意，下据其实，有病方有医，病有百病，医亦有百病，世上之病医家均有对策，故此病能治。此毒发于矿脉之中，由足部上侵，造成气血瘀滞，肿胀溃烂，服此药五副为一期，消滞排毒之用也；外敷此膏，化瘀消肿之用也。坚持服用，会好的。啊，还有这个，
0: 这是什么？
2: 这是圆形刀片，药材里。
3: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青松，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4: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3: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5: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6: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7: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8: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5: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9: 是什么？
5: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0: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3: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4: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5: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6: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7: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8: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间21点整。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

0: 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
1: 一个 FD 动感加工加工项目了。
2: 那我反过来呢，又把问题想抛给陈总。刚才呢，何总也说到，加工增值免关税，这个应该说是很多企业看重的一个核心利好的政策。那怎么能够把政策转化为发展动能？园区这方面能够做些什么？您有哪些思考？
3: 好的，主持人。目前园区的发展动能还是聚焦在自贸港的政策，就是刚刚何总提到的，加工增值30%零关税的这个政策。目前大部分我们的食品进驻的企业啊，它都是用的原材料从国外进口来海南我们园区进行一个加工，增值30%后运送到国内，它就会享受一个零关税，可以大幅度的提高企业的这个运转效率，还有他们节省他们的这个运转成本。目前园区也会派专人去给各个企业做服务啊，去教他们怎么申报，如何申报，或者是不够怎么申报啊。
2: 是的，这几年啊，这个琼山区大刀阔斧的在进行招商引资啊，力度非常大。园区目前整个招商引资的情况怎么样？
3: 整个园区其实它是从2023年才开始建设的啊。直到今年啊，招商的成果是非常的显著啊。总共可以出让的地块是527亩，然后目前已经出让了2/3的地块了。我们总共招引了5家链族企业，有刚刚何总的这个四季椰林、大坡印象，还有琼星胡椒，还有这个金橡树，包括华盛农牧啊，这5家链族企业。同时覆盖了椰子鸡的产业链啊，还有胡椒精深加工、预制菜加工，包括虎舞灵芝的生物科技等全领域。
2: 您刚才也说了，初步的招商引资的情况还是比较喜人的，这就证明我们的产业集聚的效应在初步的形成，但是未来可能展望2年甚至5年，还有更多的路要走。那说到这里，招商引资不光是说请进来，下一步留得住，而且发展好，这就涉及到你们呢，不管是从前期的入驻之前，到现在呢落地当中，以及接下来后面的运营之后，我们的整个全生命周期的服务是不能间断的。您代表园区，这方面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怎么能够把服务至上的理念真正的转化为企业主体的这种获得感？
3: 首先是一站式的代办啊，企业其实目前招商下来的企业是很看重当地的这个报批的体验感的。

0: 我们会组建团队啊，进行一站式服务。所有企业遇到的报批问题，它不再需要一个一个部门的去对接，而是委托我们专人对接。需要对接的部门，由我们平台公司跟政府达成一个协商，直接对接企业的难点痛点。第二个是不断完善产业园本身的配套设施。虽然我们现在产业园已经有了冷库、有了仓储、有了职工用房，还有集工用器的各种的配套，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肯定我们还需要不断地用产业园去把企业的需求、把各种的配套给它完善清楚。第三是一个把所有的政策及时地给企业反馈，因为政策其实是不断的变化的啊。我们现在用的是加工三十百分，加工增值30%啊，双十五的政策。那以后我们自贸港会不断出台新的政策，比如说减息，比如说贴息，或者是有新的金融工具啊，包括我们也会形成产业园的基金，把这些政策及时的跟各个企业去做反馈啊。还有是企业之间联动啊，这个也是我们产业园做的比较好的地方。企业有食品企业。有这个文化企业，但是食品企业之间也有一些可以合作的点啊。他们其实，在外面的企业，他不会有一个很好的交流，但是我们这个产业园区的形成，还有平台公司的搭桥牵线啊，就可以让各个企业之间去形成一个合作互补，还有产业链上的优化，更是技术上面的革新。
1: 您呢，这个代表园区，对于一些，尤其是，寄希望于在海南投资兴业的朋友，发出一份盛情的邀请。
0: 我代表园区向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所有食品加工企业啊，发出邀请，来我们谈钱产业园实地看看、走走啊，绝对不会让您失望。
1: 好的。另外呢，何总，对于您这三大产业，我相信呢，未来也会有非常明晰的发展的目标。当然了，我们今天聊的关键词涵盖到企业园区，对于政策的这种执行度，以及包括我们服务的这种温度，再者呢，就是还有我们整个产业链上下游之间的这种集群度，对于我们下一步企业的发展肯定是至关重要的。那说到这里，一切完备的条件下，你有哪些美好的畅想？
2: 其实我们在园区里面，总共发了两块地，然后我们现在开工的这块地是一期，我们还有个二期。一期的时候是主要是做我们这个冻干这个食品加工，然后二期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基础上，把我们的几个板块，像我们的椰子鸡、鹧鸪肠，还有我们的果蔬加工，然后全部融入我们这个园区里面。然后目前我们这个一期建成的这个冻干食品加工厂，应该是海南地区这边规模最大的一个加工厂了。就是我们冻干食品这个板块呢，然后我们在二期这边，包括我们接下来跟园区里面其他的一些企业，就入驻的企业也会有一些联动。我们也是希望能在园区里面在农产品深加工这个板块，做大做强，然后做到我们南，以及做到能做到我们华南地区，就是农产品加工这个板块的一个标杆嘛。
1: 经过两位的分享，我的思考呢，就是总之，园区的发展以及企业的进步都融入到整个海口发展的大局当中，我们越来越好。从2063亩的建设蓝图，到五大科研平台的强势赋能，从五家龙头炼乳企业的进驻，到超过30家的意向企业的集聚，谈鲜农产品加工产业园正以热带农业加自贸港政策为双引擎，书写着海口农产品深加工的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我们也相信，随着海南自贸港建设的不断深入，这座集加工、科研、仓储、贸易于一体的现代化园区，必然将成长为撬动热带高效农业升级的重要支点，为周边乡村振兴和就业拓展注入更加澎湃的动力。再次感谢两位朋友们，本期的自贸港经济在线就给您分享到这儿，咱们下期再会。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云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星斗，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
7: 畅享海口新鲜事。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 FM104.4 海口生活馆。

0: 庄严宏丽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青松，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
7: 畅享海口新鲜事。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The best music，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爱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景色，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青，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19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听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说，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了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4: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5: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
6: 畅享海口新鲜事。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庄严宏丽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青松，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看得到，你故意让我躲不开，又或许是我运气好。
1: 现在生活结束了过，没见了满地的刷或者哭，墨镜一戴把你手一牵，转住脚下一起走过的路，还未知在等发现，还平面不想切画面，每次对视还是会害羞，像在准备惊喜在等。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人死亡。
1: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4: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5: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6: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7: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8: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9: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香，
3: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爱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快乐资讯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即将抵达。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0: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1: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2: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1: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3: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4: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5: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6: 隔断水是受到污染，
7: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5: 北京时间6点整。
4: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0: 原动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4: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4: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在浪漫海滩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谷凉，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香，
3: 弄得可亮。
0: 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青松，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1: 弄得卖羊，
2: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1: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3: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3: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3: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Life Radio。
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3: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5: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6: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7: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8: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9: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0: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1: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8: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2: 是什么？
8: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5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3: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4: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5: 拒绝盛宴，做光盘。

0: 迈向
1: 努力国梁。
2: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2: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3: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2: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3: The best music，
2: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3: The best music，
2: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脉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海口市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